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

0: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8: 《罗通扫北》第34回，书接前文，罗通关完敌阵，傻兄弟罗仁要讨令出战。秃鲁公主听大唐营炮响三声，便把兵马分为左右，列成二龙出水势。为首者是一员小将，是那样的威武。刚要问是何人打头阵，就听有人说话：“公主，把这阵仗给我吧。”一看是铁力银牙，公主就说：“你要多加小心。”“
9: 放心吧。”
8: 铁力银牙答应一声，马往前蹄。这时候罗仁刚想出马，被罗通给喝住了：“兄弟，你要听令。”然后冲着秦怀玉说：“先锋官李英先打头阵。”秦怀玉接到令箭，催马来至两军阵，细看敌将，好像在哪儿见过，觉得特别眼熟。其实啊，秦怀玉没有见过铁力银牙，但是他见过铁力金牙。 知道他是铁力金牙的弟弟，长相有些相像，也使的是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槊。这个槊呀，也有好几种。秦怀玉就问：“来将，你是什么人？”“
9: 我就是铁力银牙。”“秦怀玉，你不要猖狂，让我跟你比划比划，我要给我哥哥报仇。”
8: 秦怀玉不容多说，报罢姓名，两个人斗在了一处。打了两个回合，怀玉见他力气很大，久战一定是吃亏，我得速战速决。二马相交之时，他从背后拽出书童锏，这是老秦家祖传的杀手锏，使用杀手锏，手疾眼快，就是一下，这一剪啪，正拍到铁力银牙后脑勺上，把个铁力银牙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马下。铁力银牙这一败，铁力八宝气得眼珠都红了，大叫一声，一催战马，举对牛头躺，没说话前先把两个躺往左右一分，啪，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然后举躺便砸。秦怀玉一看他的躺沉劲儿猛，没有直接用枪去接，将战马往外一提，躲开这头一躺，双手拧宝枪，来将，你是什么人？铁力八宝哇哇怪叫：“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铁力银牙是我二哥，我叫铁力八宝，我要为我两个哥哥报仇。”原来咱们说过，铁力金牙四弟兄都是了不起的战将，老大铁力木耳牧羊城时，在城外被齐国远用假锤给打死了。老二铁力金牙在金牛川被罗人用锤给揍死了。老三铁力银牙让秦怀玉撒手锏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在当场。现在就剩下这个铁力八宝了。秦怀玉心说：“我管他金的银的还是宝，跟我有什么关系？”看枪，铁力八宝摆牛头躺，啪啷拨开大枪就问：“你是什么人？”“呵呵，要问俺先锋爷秦怀玉大哇了。”看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一连几枪下了绝情啊！铁力八宝也不敢怠慢，舞动牛头躺，两个人是接驾相还，斗在了一处。铁力八宝比铁力银牙那个劲儿还大，这躺也沉，招数也猛，眼疾手快，每一次兵器抡起来都带着风声，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上下翻飞。这躺的招还绝呢，这小子是28速星躺，真是又急又快，招又绝。铁力八宝把躺展开，躺躺紧逼，下了绝情。秦怀玉一条枪接驾相还，能躲便躲，能闪便闪，两个人斗到20回合。秦怀玉的枪法也很巧啊，没想到此时怀玉大枪扑棱往下扎，奔铁力八宝而来。铁力八宝的双躺，嘿，两一较力，这两膀咔吧，这一下双躺把他那个枪给夹住了。秦怀玉再想往回撤枪可来不及了，铁力八宝要想把这枪给砸掉也好，给夺过来也好，也不那么容易。哎呦，就这样两个人较上力了。秦怀玉也知道这一招用上了，那什么时候想脱很难了，谁要是把气力耗尽了，那一方就得死。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 有人高声喊喝：“好小子，你招打！”从铁力八宝背后就来了一锤，可把铁力八宝吓坏了，觉着脑后生风，呜下来了。来的谁呀、啊？正是傻小子罗仁。因为罗仁呢早就急坏了，想打头阵，罗通没让他过去，所以他注意着阵前的战事。他一看秦怀玉哥哥被敌将给夹住着，他也不懂什么叫军规，也不懂什么叫讨令，撒开战马就上来，在敌人的背后抡起大锤就砸，挂着风声就到了。铁力八宝知道听这声，赶紧两腿一夹，这匹马旋来来来来来，马就往前窜。这战马久经战场是练出来了，拉大车的马打仗能用？用不上啊。马上的战将全靠的是好马，比如说马的鞍颤交环的左右有两根绳通着这马镫，左脚踢镫往左拐，右脚踢镫往右拐，两脚踹镫，这马往前跑，想叫马站住，一勒这缰绳丝缰，吁就站住了。所以说这战马和那拉车的马不一样，是训练有素练出来，觉得后边恶风不善，两腿一踹蹬，马往前一窜，旋来来，夸夸夸夸夸，一声咆哮，罗仁大锤走空啊！罗仁心说：“好小子，哎呀，你不傻还会躲呢！”铁力八宝这马跑出去之后，自然这躺就撤开了。秦怀玉把枪也撤了回来，罗仁乐了：“呵呵。”怀玉哥，哎呀，你回去给我观敌撂阵，我来打，我呀来替你，你可别担心了。秦怀玉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呼呼带喘呐、啊，好半天，这心里是非常感激罗仁呐、啊。哎呀，不是你上来，兄弟，我就危险了。
9: 那你就把他交给我吧，
8: 兄弟，多加谨慎。
9: 那放心，放心。
8: 罗仁点了点头，一拨马来至近前。罗仁冲着铁力八宝冷笑了两声：“
9: 呵呵呵，小子，你可过来啊，别叫我费事。你这两下子真不是爷爷我的对手。”
8: 铁力八宝掉过马头，学来来喽，一看。呀哈一愣，是个小孩，手里头可擒着两把大锤，可不小啊。哎呀，赶紧就问：“你是什么人？”“
9: 废你娘的话，中原人。”“
8: 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9: 听我告诉你啊，你要坐稳了，别我告诉完你你再趴下。队伍当中那个白脸英俊的小伙，那是我哥哥大唐二路帅，他叫罗通，人都说我傻，我是他傻弟弟罗仁。我哥哥挂了二路帅，我就来了，帮他的忙，一起扫北呀、啊。他是先来的，我是后来的。我娘不让我来，可是我偷偷跑来前来助我哥哥，我连营树阵呢。这回你听明白了吗？哈哈，啊，是个傻子。你叫罗仁，我问你，金牛川铁力金牙死在什么人之手？啊，那个牙呀，那个牙是让我拿大锤把他给揍死的，他脑袋太酥了，不经揍都揍出豆腐脑来了，正是我干的。
8: 好啊，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原来是你打死我哥哥的，我要揍你。
9: 哈哈，你这两下子白给，不信你就来。
8: 唰，再看把躺一举，伸手中这躺以上是下往下就砸。这时候再看罗仁突然说话了：“
9: 等一等， 我说你叫什么东西，报了名再战吧，你是何人？
8: 废话，我叫铁里八宝，拿命来。牛头躺二次又轮往下就砸呀，罗人不躲不闪往上招架，啪一声巨响，两件兵刃碰到一起了，两个人的胳膊震得都有点麻了，可见这两个人的气力是相当之大呀。罗仁也吃了一惊，哎呀小子你好大的劲儿，来来来再碰碰，啪啪，听烫听烫，俩人跟打铁一样斗在了一处，二十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罗仁呢力大锤沉，这锤法绝妙，越打越猛，越战精神头越足，边打边喊，
9: 好小子跟你比划这才叫过瘾呢，看家伙吧看家伙吧，
8: 往下一看，啪啪啪这一顿砸，把个铁力八宝都砸懵了，罗仁和铁力八宝打这几个照面之后不傻，心里暗想，我要跟他这么打下去我性命不保啊，这可怎么办？就在两个人伸手之际，他想暗算罗仁，罗仁也不傻，罗仁一琢磨，我也得使个绝招，回马三锤，回马三锤，两锤对方躲开了，第三锤的绝招，再看罗仁身子一拧，这一招叫犀牛望月，轮锤变砸呀。要不是阵前打仗一时大意，一不小心就得有生命危险呢、在这阵前要打仗就得有危险，所以铁力八宝想二马错蹬，想收拾人家，人家先下手为强了，这一锤想躲都躲不开，没办法啊，这可怎么办，只好用左手的躺往后边，这背后这锤就往上架，啪，躺正架到锤上，大躺崩飞。铁力八宝一看不好，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赶紧调转马头，跟罗仁就来了个对面。罗仁此时举锤就砸，再看铁力八宝把另一只躺往上就上一兜，这一兜踏，另一只躺也给打落了。罗仁真厉害，使用的是连环锤的招数，也就是铁力八宝换个别人必死无疑，赶紧拨马的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败回本队，保住性命啊。罗仁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小子算你聪明，捡个便宜，我让你多活两天，以后再碰上我的时候我定取你的脑袋，小子们你们谁不服都上来，爷爷跟你们拼了。正说着，没想到两军阵前来个大姑娘，没说嘛，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正在这时，一匹战马来至近前呢，这大姑娘摆着八楞冰铁锤，边跑边就喊，好小子你有什么能耐，本姑娘收拾收拾你。罗仁一听，这大老爷们是怎么的，这声音怎么大山大叫那么粗呢，跟晴天打了个霹雷一样。哎呀，我倒看看是谁，是男的是女的。那个时候来的谁呀、来的正是那个傻妞秃鲁花。这位姑娘也没讨令，撒马就上来了。好小子你伤了我们的将官，这回姑奶奶我对付对付你，对付对付你。他和罗仁说起话来都一个味儿，憨声憨气。两军阵此时就敲起鼓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擂鼓催阵。两国打仗要听着鼓就必须伸手。此时罗仁一看呀，
9: 怎么来个女的？

0: 女的说话瓮声瓮气的，我是伸手还是不伸手？罗通也着急了，心说话用手指比划，那意思兄弟你快回来，别打了，见好就收。可是这鼓一个劲儿的催，这俩人一见面有意思，根本也不慌张，还来劲儿。罗通一看，怎么摆了手也不能让他回来，他也看不懂，这可怎么办？此时吐鲁话来至近前，你就是罗仁嘛？你的劲儿还不小啊！多亏碰着我了，换了别人，还真就召接不住你。罗仁就说："
1: 可不是嘛。"哎呀，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来了个大姑娘，哎，你长得倒挺漂亮，你那大锤也够大的，看来你挺厉害。我说咱俩既然都使锤，咱俩就分个胜败输赢，你看怎么样？那当然了，不分胜败输赢，也不许回去。啊，太好了！你怎么像大老爷们儿一样说话，也是这味儿。哎呀，既然你不是狗熊，我也是英雄，咱俩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这俩人傻子和傻子碰一块儿，手也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叮当叮当，嘡嘡，站在了一处。马来马往，人来人往，斗在了一起，打到了30个回合，两个人也不愿意在马上打了，也没顶盔，也没挂甲，俩人同时跳下，这马不要了。再看四柄大锤就碰到一块儿了，听，嘡！罗仁把对方的锤碰掉地了，对方又把罗仁的锤也碰掉地了。这个吐鲁公主在两军阵前一看，心中暗想：“哎呀，我的傻姐姐，时间长了还得了吗？看来应该鸣金收兵才对。鸣金，两军阵前是有规矩的，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听着鼓声要响亮，你就得往上闯，下油锅你也得跳。”如果是惊一响，你就得回来，如若不回来，定斩不赦，这就是规矩，这就是军规。秃鲁花傻嘛，听人这敲惊，哗楞楞楞楞楞楞楞，他也不明白，也不回去。罗仁一看背后也敲惊，心说话啊，你也敲，我也不回去，他不回去，我也不回去，这俩人又上了劲儿。再看此时，罗仁突然脑袋一转，聪明劲儿来了。一看这秃鲁花往回瞧，想借这个机会往前一纵，抡起锤来再打。再看抡锤想纵之时，秃鲁花赶紧一撤马，把这锤也躲开了。罗仁想用个锤里夹角踹他一下。秃鲁花正好看见了，往旁这一闪身，躲开了，右腿是躲开了。再看此时，这罗仁抬起左腿来，啪，把秃鲁花是踢到马下，秃鲁花双锤落地呀，这回踢了个结结实实。罗仁一个箭步窜上来。来了个张飞大片马，把秃鲁花是骑在下头，秃鲁花被人骑上了。
2: 好小子，这叫什么招？赢我也不露脸。你不服啊？不服没关系，你也跑不了，我先揍你一顿。啪啪啪，真伸了手了。秃鲁花气得直叫啊，此时把罗仁也按翻在地，两个人打了混仗了。罗仁也揍他，把他按翻了，秃鲁花也把他按翻了，最后秃鲁花气得直叫，哇哇暴叫，捡起大锤又上来。这时候罗仁把大锤也捡起来，两个人跟打铁一样，听嘡听嘡，又揍了一番呢。
0: 哎呀，这个时候罗仁此时不傻。

0: 又上来机灵劲儿了，一个恶虎扑食，奔这傻姑娘就来了。傻姑娘往旁一闪身，罗仁转到她的背后，抬起左腿来，啪，正好踢到姑娘这大屁股上。再看秃噜花扑通坐倒，这一坐倒了，傻罗仁乐了，我说你虽然傻点儿，但是我挺喜欢你呀，既然你败在我的手里，让我又踢倒了，咱们就拜天地，你就是我的媳妇儿。傻姑娘秃噜花一听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元啊， 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块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
3: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20几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她手里边有点钱呢，她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啊、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啊、能不能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她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她，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 啊，老话讲得好，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3: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

0: 管的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1: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那么只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你像这当中的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几十种中药材，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她说我们用啊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的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她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
2: 父王，都奴才上得殿来，不许你胡乱奏本。
1: 老皇兄，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郭子仪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恋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

这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少年夫妻莫说是你替王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的个屁，我也不依。

听父王与我的儿啊，家人封的官旗，头上封的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儿玉的带，双双的地。

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马查问无知，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你，封二哥并前往，不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

的父一婆，

儿啊，以后你可要好好行孝啊。

0: 那再拍演戏。
1: 万岁！哈哈。

0: 一见秦公这下殿去，李禄威在对驸马听，你家中也有那结婚没？人家大妈啊，你可以
1: 吃醉

0: 你回宫来了？
1: 回宫来了。
0: 咱那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司徒。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驸马，
1: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
0: 此事就算拉倒了。
2: 拿个玉牌见礼。
0: 哎，来吧，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东来这一个星，马生军锐，白色的，你若听了这风话，也不忘父王疼爱你，你若不听父王话，还要将罪负大礼。
1: 父王，驸马在宫下还未打够，要打给打吧，给。
0: 我打烂你的嘴。
2: 皇儿打了，打不得了。
0: 驸马。
3: 父王。
0: 从今往后，宫门上红灯灭了，任驸马随意闯入宫门。
3: 谢父王。
0: 宫门上红灯灭了。
1: 父王，宫门上红灯灭不得，玉儿在着吧。
0: 哦，怎么说灭不得
1: 啊？
0: 好。
3: 哎呀，父王、红灯灭得的。
0: 哦，灭得的。
3: 灭得的。
0: 好。
1: 父王，灭不得。
0: 哦，灭不得，灭不得。
3: 父王，灭得的。
0: 哦，灭得的。
1: 父王，灭不得。
0: 哦，灭不得。
3: 灭得的。
1: 灭不得。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给他免了。宫门上红灯即免去，驸马进宫不受委屈，进宫来再免去，这个君臣大礼呀。恁夫妻不必一分高低，
3: 谢父王，起来。
1: 父王，你又讲什么免了？
0: 君臣大礼免了。
1: 父王，红灯免了就免了，君臣大礼那是孩儿我的护卫，我还要护卫护卫呢。
0: 哦，怎么？我儿还要护卫护卫吗？
1: 啊，
0: 好，就与我儿留着。
3: 哎呀，父王！父王，红灯灭了，君臣大礼越发改免。
0: 哦，越发改免。
3: 改免。
1: 父王。万万可免不得。
0: 好好好，免不得。
3: 父王，免得的。
0: 哦，免得的。
1: 父王，免不得。
0: 哦，免不得。
3: 免得的。
1: 免不得。
3: 免不得。
1: 免不得。
0: 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一起给他免了。
3: 谢父王。
0: 我女儿以后她得罪了你，你将她拳打虚体，父不管你呀。
3: 公主可曾听见父王言道，日后不得罪本宫还则罢了，若得罪本宫，我上容拳打，下容绝情。

真乃是孩子气呀，果然他见干嘛，见之气我女儿女婿。

0: 让他，他让你，这狐情狐爱是夫妻，回头我把字同还。
1: 万岁！
0: 上街去劝一劝。

0: 找找找找找找，叫他们夫妻二人使上个活木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好好，各劝各的。
1: 皇儿，你们夫妻使上个活木之力，此事就拉倒了。
2: 伯母，我不去。
0: 来来来，驸马，
2: 我不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不去。

0: 哎，他们的事情大，
1: 咱们管不下。
0: 寡人先走，
1: 妾妃随行。
2: 国母，国母，你到哪里去呀？
1: 随你父王后宫饮宴。
2: 国母，你别去了。
1: 你撒手！
0: 哎，养那样的女儿还是他不下。呸！看父王的龙泉下去了。

0: 公主啊！公主，你看本宫不会用酒，今日多饮几杯，一言不着冒犯公主。
1: 诺，我这里有。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还有个井，拧巴上血水黑来等着，本容易你来到了北国城啊，要活儿你不在天朝地。

0: 站。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2: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2: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3: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刑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元，啊， 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块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
4: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20几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他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10有8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她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 啊，老话讲得好，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4: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2: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那么只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你像这当中的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几十种中药材，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她说我们用啊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 啊，心里有底儿的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她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4: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共同的心声。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2: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啊，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

0: 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20几种大组方药材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说句心里话，长春益寿自从它诞生以来，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朋友们呢。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春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5块，1.5块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是啊，1.5块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块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块。

0: 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李老师。
4: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了。
4: 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李老师，我能用上这生物肽疗法呀，感觉真挺幸运的，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元，要是一颗700多的我也买不起。
4: 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现在呢，一克只花1.5元，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
5: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1.5元买不来1块豆腐，没想到啊，长存益寿啊，我才用了7天。
4: 好好好。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是过去宫廷秘方长存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那么这当中呢，有20几味大组方的药材，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
5: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这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4: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
5: 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就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长存益寿这个生物新药啊，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4: 嗯，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呀？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
5: 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
4: 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补肽就是补健康，国药长存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

0: 契合的生物态，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那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独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我们呢要找到根源去治病。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您就说这1.5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去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块钱就能够用上22味大组方药材的长春益寿，1.5块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
1: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春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块钱，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

0: 你好，李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1: 啊，你好。
0: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呢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1: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春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0: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我能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
1: 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2: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啊、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您介绍。
2: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
1: 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你就进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几十种中药材，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
3: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呢，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啊。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

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哎，回到西岐城里头。别看把马援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洪。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大伙凑到一块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他。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功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脸都绿了，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呢，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的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洪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洪，赤精子还哭了，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洪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洪这帮人。那么殷洪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啊，我要把他给抓住，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不似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洪引进了大山呢。这殷洪骑着马跑得也挺快，但是绕着山这一走他傻眼了，这地方山高林密，再找姜子牙踪迹

0: 一街屋。哎呀，殷红心说这不好啊，看起来我道路不熟悉，干脆我呀早点回去，免遭暗算。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我，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唰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图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啊。这石桥由的图里头就通到图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这厢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晃方天戟，催马就追呀。这一追，他就上了石桥了。上石桥，就算倒了血霉了，这就进了八卦太极图喽。到了桥上再找。姜子牙仍然是踪迹不见，哎呀呀，莫非说我在梦中不成？怎么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哎呀，这身体怎么发飘呢？这马是骑着呢，还是没骑着呢？哎呀，都感觉不出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应有尽有。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哎呦呦，一阵袅袅冥冥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哎，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袍络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这殷红泪流滚滚呐，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他这一发狠的时候，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 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
1: 哟，二殿下呀，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眉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
0: 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呀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
2: 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
0: 殷红有点蒙灯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那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哎，驾啊驾啊驾驾驾驾驾，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
1: 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
0: 嘿嘿，晚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可是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儿，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啊啊啊，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了。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到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
1: 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了。

0: 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啊、黄天化呀、杨戬呐、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呐、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望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岳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哎，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哦。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留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哎，打打打啊，啪啪啪啪啪，把吕岳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岳呀，贼鬼溜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钻墙窟窿他出去了，哎，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波人呢，谁呀？就是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红的四个徒弟，庞洪、刘府、狗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呢，一看保命要紧，哎，往外头溜吧，哎，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气球咔嚓，哎，咬死俩，剩下两个狗张、毕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哎，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啊，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发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冀州侯苏护如愿以偿，总算是投降西岐了。他手下内员大将呢，郑伦，让土行孙拿捆先生给抓住了。这郑伦真是条汉子，立而不跪，嗷嗷的骂大街，把姜子牙的祖宗奶奶全都给骂了。姜丞相不太高兴，当然了，这事儿放谁也不高兴啊。七十不打八十不骂，这姜丞相一怒之下把郑伦就推出去了，与我斩其宝来。刽子手抡着大刀刚要砍脑袋，苏护可急坏了，赶紧喊了一声刀下留人呐，进来就求情啊，相爷，这郑伦是好人，这小伙子就是太倔太拧了，您把他留下吧，我顺说他投降啊。姜子牙也有爱将之癖，这么好一员将能说说砍就砍吗？这才让苏护到外头去游说去。苏护倒在了法场啊，抱着郑伦给他讲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说得非常到位。可是郑伦也听明白了，哎呀，君侯啊，现在我也

后悔了。我把姜子牙八辈祖宗都给骂了，他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还能留着我吗？贤弟，那姜丞相胸怀宽广，能跟你计较这个吗？只要你一转过弯来，一天乌云可就散了。果不其然，姜丞相呢，把这郑伦就给放了。郑将军双膝跪倒，泪流满面呢，败军之将郑伦前来请罪。这下问题就解决了，您说这不就行了吗？叼着屎橛子打滴溜，那有什么好处啊？西岐城啊，是热烈祝贺，每天抓紧时间练兵啊。现在这西岐已经做好准备了，明年3月15姜子牙就要金台拜帅，起大兵就讨伐纣王了。老是战略防守，那怎么能行呢？现在准备要战略反攻了。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啊，掐指一算，明年的3月15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率兵进武关讨伐纣王，成汤的江山这就要完蛋了。哎呀，这进武关打朝歌不是简单的事，得死多少人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我有一个宝贝徒弟，不如啊叫他下山辅佐子牙，是兵进武关。吩咐一声，童儿啊，唤你师兄来。他的徒弟也就是大殿下殷郊，纣王的大儿子殷洪他大哥呀，曾被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当年纣王要杀他，这广成子用一阵大风把殷郊刮到仙山上来了，培养了这么些年了。现在这殷郊早就长大成人了，长得还好看呢，面似银盆，方面大耳，特别随他母亲。要随他爸爸纣王那就完了，眉毛大狗熊，那齁寒碜齁寒碜的。殷郊来了，倒身下拜。这广成子乐乐呵呵，徒儿啊，起来吧，上山多少年了？师父啊，光阴似箭，转眼已经12载。孩子呀，现在你能耐已经学成了，我准备打发你下山呢。一说下山这词儿，殷郊啊，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啊，哎呀，百感交集。那么广成子又说了，既然让你下山，为师不可能那么抠门，得给你多带点好东西呀。你赶紧到后院去吧，去取兵刃，去取铠甲。这殷郊高兴了，一边擦眼泪呀，一边到后边的洞府。这有一个大门，他迈步就进去了。一看，这哪有什么兵刃呢？师傅叫我取什么玩意儿啊？转了半天呢，啥都没找着。一看有个石头的茶几，这茶几上头摆着个果盘，果盘里头有粒粒的红珠，跟那山楂呀差不多少。一阵阵异香味扑鼻呀，哎呀，殷郊这哈喇子都出来了，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香啊？哎呀，这玩意儿再过了保质期可就不能吃了。干脆别浪费东西，我呀还尝尝吧。拿起了一个啊本儿扔到嘴里头了，嚼吧嚼吧给咽了，真好吃。吃一个就想两个，吃两个就想三个。他呀也是没出息，一口气儿17颗红珠全都给吃下去了。吃完了还找呢，哎呀，还有没有啊，再来点儿啊。这时候可坏了事儿了。就感觉五脏六腑12重楼，这个难受自不必说呀，脑袋疼的都快裂开了，浑身骨头节都难受啊。这棒小伙子有点坚持不住了，扑通一声躺在了洞门外头，大声呼喊，师傅救命。

师傅救命啊！就听见咔嚓这么一声，一个炸雷呀！这殷郊站起来了，把自己都吓一跳。一摸，我的妈呀！除了自己的脑袋之外，一边又多长出来一个脑袋，一共是仨脑袋了。再看后背上头多长出来四只手来，好家伙，变成了三头六臂。马上到旁边这么一照，哎呦，这还是人吗？长得青面獠牙，跟活鬼差不多少，电脸朱眉，头发都是红的。哎呀，师傅啊，了不得了，师傅哎！他哭着跑到前边来了，一见广成子啊，广成子都乐了：“妙哉呀，妙哉！徒儿啊，你就应该是三头六臂，形象古怪，天下独一无二。你是不是偷吃了仙果了？嘿，这就是我让你取的兵器。你说这三头六臂比什么兵器不厉害呀？”哎呀，师傅，我感觉这玩意儿太寒碜了，还能不能给改回来呀？改不了了，万难更改呀！您说倒霉不倒霉？那么漂亮的小伙变成三头六臂了，但是事情已经定了，燕郊也不能说旁的了。师傅，那下一步我怎么办呢？孩儿啊，你就得这个样子下山呢。不过你切记。要辅佐你僵尸书，辅保武王伐纣，哎，就是帮着西岐打你爸爸。你爸爸那老家伙，你舍得打吗？一提他爸爸，殷郊恨得牙根都痒痒。师傅，您放心吧，我爹他不是个人呢，所作所为如同禽兽，把我母亲也害死了，剜眼睛，烙双手。还要把我们哥俩全都诛杀，您说我还能保他吗？我能不揍他吗？哎，对了，这就是乖孩子呀！啊，下山，保着你师叔好好的打你爹。殷郊转身要走，广成子把他叫住了：“站住！就这么走可不行啊，你得对天发誓，必须要一心一意的打你爹。”这殷郊真就跪那儿了，对天盟誓啊，说我殷郊要是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广成子也缺德，还问他呢，天诛地灭不行，你得选一个具体的死法。你要是违背誓言，你怎么死？殷郊说，我要是口不应心呢，就让我受犁锄之灾。什么叫犁锄啊？就是农民犁地。翻地，哎，用的那工具，那叫犁锄，那玩意儿大铁的啊，尖了吧唧的，能把地给豁一趟沟。殷郊就选了这么个玩意儿，说我要是不好好打我爹，哎，就让犁锄把我给犁了。这殷郊啊，也是耍个花活，心说哪有人死在犁锄之下呀？嘿，我这就是胡说八道。糊弄糊弄我师傅也就得了，顽皮嘛。广成子可是挺满意。殷郊啊，你要下山了，我得多给你几件宝贝呀，还得挑好的呀。这当老师的也真够大方的，把自己震动的三件宝贝给拿出来了。头一样翻天印，二一样落魂钟，三一样雌雄剑。全都交给殷郊了，孩儿啊，这宝贝给了你，你可比我的能耐都大了。如果说将来你真翻了脸，咱们爷俩打起来，我肯定死到你手啊，够意思不够意思？哎呀，师傅，您太够意思了。这殷郊把翻天印、落魂钟、雌雄剑都收好了，拜别了师傅，这才洒泪下山呢。殷郊十几年没下山了，兴奋的心情难以表达呀！哎呀，我怎么着也得找我娘的坟呢，到坟前好好的哭拜一回。另外，我多少年没见着我弟弟殷红了，他现在在哪儿呢？
我们哥俩要是相逢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哎呀，我这个三头六臂可是够寒碜的，这要是往大街上一溜达，得吓死多少人呢？哎，不行，我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我走路吧。哎，就这么着，他专门找那深山野林、旷野荒郊，哎，往前走。这一走可麻烦了，他没地方吃饭去呀，饿的是饥肠辘辘啊。哎呀，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多好啊，吃现成的，喝现成的。这回呀，得自食其力了。哎呦，真是够难的呀。单说这一天，燕郊正往前走着呢，忽听对面有人叫他：“哎，站住！你是妖精啊，你还是魔鬼？”燕郊吓一跳啊，抬头一看，对面来一人，胯下红鬃马，穿着大红袍。红脸红头发都红到一块儿去了，从远处看就像一朵红火苗差不多少。等到了近前了，这人提着大砍刀，眼睛盯着燕郊。大殿下一合计，我跟他无仇无恨的，最好啊还是和气一点为上。这才回答他说：“我也不是妖，也不是魔，哎，我是人呢。”啊，人，那你怎么长成这德行啊？嗨，那你就管不着了，我就是三头六臂。哎呀，看你这相貌与众不同啊，这能耐肯定大，哎，我愿意拜你为师。啊，这主啊有点傻了吧唧的250，有的马上就跳起来了，趴地上梆梆梆就磕头。燕郊也感觉好笑，双手相搀呢，哎，将军免礼，将军免礼呀，您贵姓啊？哎，我姓马呀，我叫马善，我还有个兄弟叫温良，我们占据了白龙山，练成了一只人马呀，总想干点事情，就是没有机会。另外，我们哥俩一琢磨，我们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管理才能。哎，就盼着来一高人，我们好拜他为师，帮我们管山寨。没想到师父您就来了，我才给您磕头啊。嘿，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没想到我燕郊刚下山就遇上这么个好事儿。本来燕郊正犯愁呢，孤孤单单的又长成这奏性，这稀奇。嘿，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没想到我燕郊刚下山就遇上这么个好事儿。本来燕郊正犯愁呢，孤孤单单的又长成这奏性，这稀奇，我暂时也去不了，怎么办呢？没想到倒在白龙山了，哎，有这个马善主动拜他为师，还得了一只人马。

精力旺盛。这一天忽然之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一位道长，骑着个大老虎。这人是谁呀？嗨，就是著了名的坏事的母子申公豹。这小子就喜欢鼓动唇舌，没事儿就挑拨是非呀。他到在了白龙山，就见着大殿下殷郊了。到这一聊天儿，就把殷郊的实话给套出来了。殷郊告诉他，我要去辅佐西岐，帮着姜子牙打我爹，把我爹脑袋砸得稀烂稀烂的。哎呀，申公豹晃晃脑袋，大殿下，您这个事儿做得不对呀。纣王天子就再不对，他是你爹呀，哪有儿子打爹的？再者说了，你是东宫守爵殿下，这商朝的江山都是你的，你为什么把自己的江山推翻了，保着别人做天下呢？殷郊晃晃脑袋，申道长啊，您有所非知，殷纣王虽然说是我爹，但是他是个畜生啊，这种爹我根本就不想认，所以我得投降西岐，扶保我师叔姜子牙，那是我的亲人。申公豹冷笑一声，大殿下，那姜子牙是你什么亲人呢？我认为你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亲人了，那就是你的弟弟二殿下殷红啊。哎呦，一提殷红，殷郊啊来了兴致了。申道长，这么说您知道我兄弟殷红下落在哪里？哎呀，当然是知道啊，你二弟殷红啊死了，让姜子牙勾引着一群野道士，用八卦太极图把他卷到里头，就好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刷啦那么一抖化成灰烬了啊！姜子牙是你杀弟弟的仇人，你还要福保他去呢。哎呀，殷郊闻听此言顿足捶胸啊，申道长，你说此话可是当真？哎呦，我要有半字虚假，我天打五雷劈啊！这位拿发誓也不当回事。殷郊眼睛转了转，心说这个申公豹贼鬼溜滑的，一看就是心眼多，他说这个话呀也不见得是真的，也不见得是假的，我必须得调查清楚。如果说姜子牙真把我弟弟给整死了，那讲不了说不起呀，我就得帮着我爹打西岐了，我得给我弟弟报仇啊。想到这儿啊，他冲着申公豹点了点头，申道长，我知道这事儿了啊，我做的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申公豹感觉这事儿说的差不多了，这才骑着大老虎又跑别处搬弄是非去了。这回殷郊可坐不住凌霄殿了，马上就要起兵啊，带着俩大徒弟马善、温良，又带领着3000喽啰兵离开白龙山，是直奔西岐城。他这支队伍下来了，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纣王天子。这没毛大狗熊现在可难受了，五官挪移都变了样了，在他身边有仨妖精了，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现在又多了一个白毛老鼠精，这是新收的，叫王贵人，大耗子精。就这耗子精王贵人呢，今年才18，刚选到宫里头，绝容盖世啊。就这仨妖精天天走马灯一样围着纣王就在这转，这老家伙沉湎于酒色，是醉了不醒，醒了不醉，迷迷糊糊的。这一天呢，他冷不丁一抬头，就发现有个人影是左藏右躲。这纣王一皱眉呀，这是在我的露台呀，皇宫大内，3尺铜禁止入内，这怎么来个大男人呢，还进了我的寝宫了？他非常的发怒，你是什么人呢？怎么到此处来了？那个人呢没理他。这纣王扶着玉案晃晃悠悠，他站起来了啊，苍德郎把宝剑拉出来了，心说这小子
敢忘我寝帐。

0: 里头钻，我必须要他的狗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

0: 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块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块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
1: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20几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块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

0: 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他讲啊，只要是他手里边有点钱呢，他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他就可着他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那么只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我们通过22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你像这当中的白子仁、地骨皮、 地黄。

0: 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几十种中药材，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她说我们用啊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了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她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1: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长存益寿之后啊共同的心声。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长存益寿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啊，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啊，也是在不断进步。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听好，这个不足是什么啊？大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啊，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像国药长存益寿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20几种大组方药材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发酵中药六神曲。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 700多种生物。

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啊、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说句心里话，长春益寿自从它诞生以来，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啊、朋友们呢、啊、作为中国人，我这心

0: 啊，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存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呀，这个像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1块5毛钱，1块5毛钱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是啊，1块5毛钱，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了。
0: 哦，您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6: 李老师，我能用上这生物肽疗法呀，感觉真挺幸运的。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块5，要是一颗700多呀，我也买不起。
0: 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现在呢，一克只花1块5，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一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帮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
6: 哎呀，感谢李老师的！你说现在1块5毛钱买不来一块豆腐，没想到啊，长存益寿啊，我才用了7天。
0: 好，好，好，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是过去宫廷秘方长存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那么这当中呢，有20几味大组方的药材，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
6: 哎呀，我有高血压，

0: 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那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1: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
0: 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不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强行易瘦这个生物新药啊，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1: 嗯，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
0: 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
1: 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补钙就是补健康。国药长存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呢，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我们呢要找到根源去治病。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您就说这1.5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去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块就能够用上22味大组方药材的长存益寿，1.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 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
1: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存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元，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您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5: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呐、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存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5: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我能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啊，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身上很多毛病，那个多年的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那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这说心里话，我这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乙酸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
0: 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

0: 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咱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补肽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健康。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药物活性被吸收利用啊。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克只需要花1.5块钱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不后悔啊。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美金一颗的价位呀、啊，那样啊，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嗯，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你听一听。
0: 啊、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1: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尖端科技价位呀、啊，那样啊，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嗯，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首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你听一听。
0: 啊、好好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1: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

0: 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7: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那啥的，就是说邻居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0: 哦，
7: 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啊？
7: 啊，对。
0: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啊？
7: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我的，你呀、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0: 哦，您介绍介绍。
7: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0: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7: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点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吧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0: 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7: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晶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瓜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0: 哎呦呦，
7: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我老伴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吧，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还得有一个人嘛，促过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这么埋的。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文那天呢，给我跪下

0: 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控制不住，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嗯，
0: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个人自己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不行你就试试吧。她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长春益寿膏挺好。她说她有冠心病，心衰，玻璃的浑度。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嗯，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0: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要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1: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啊，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
0: 嗯嗯。
1: 您呢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这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0: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
1: 嗯嗯嗯。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还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嗯，
0: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我这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1: 你这样，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嗯，
0: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1: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不好？嗯，
0: 好，你是好人呢，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 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招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1.5元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1.5元，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1.5元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
2: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20几味大组方药材的配伍，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1.5元，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1: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

0: 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他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她手里边有点钱呢，她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什么产品好，他呢，肯定过去就看一看、瞧一瞧。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同志都知道，现在呢，经常有这个会呀、那个会的，就是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情况啊，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咱们说这个保健品能治病吗？那能不能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呀，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她就可着她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她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她，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啊，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那么只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一。

0: 受。我们通过22味大祖方药材的配伍，你像这当中的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等几十种中药材，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那问题来了，这些药材能干什么呀？第一呢，做到调补阴阳啊；第二呢，做到补益气血；第三呢，要做到强化五脏。当然这些都是在说明书当中有所标注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春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她说我们用啊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的啊。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味。

0: 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叹。”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

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巢湖起义在众多的起义军当中处在中央位置，这是刘福通的红巾军无疑是使这个蒙元小朝廷最切恨最痛恨的，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自派军队前来围剿。第一次派来的大将名叫赤司虎赤，他带领着6000名的俄速兵，俄速兵是元朝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兵士都是一个个选拔出来的。这赤司虎赤啊，骄傲得很，根本就没有把刘福通的起义军看在眼里。他到了河南之后，一连3天没有碰到刘福通的军队，自以为对方怕他，不可一世。每天晚上大吃大喝玩女人呢，不把这个打仗当回事儿啊。这个刘福通正在寻找这样的战机，乘其不备，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赤司虎赤啊，没有思想准备，见红巾军铺天盖地而来，急忙的跨上自己的战马，嘴里喊着：“阿婆阿婆阿婆啊，跑了！”这个阿婆是蒙古语，翻译成这个汉语就是快跑。士兵们一见主将阿婆，也跟着阿婆了。但是红巾军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要想阿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大多数做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只有少数的官兵跟着他们的主帅赤司虎赤侥幸逃命。事后赤司虎赤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很多的笑料，当时小孩们做游戏玩赛跑，也要用小手拍着自己的小屁股，阿婆阿婆的喊着向前跑去。赤司虎赤的6000名阿速军败北之后，元顺帝妥欢铁木儿呢恼羞成怒，派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儿率领30万大军的开赴河南征剿。这个也先铁木儿是当朝的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亲弟弟，他兄弟二人把持着朝廷大权，不可一世。也先铁木儿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奔河南的汝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份。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是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书接前文，也先铁木耳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河南的汝宁，就是现在河南省汝南县的南边。当时啊，刘福通的义军总部呢设在了汝宁。刘福通召集众将领分析情况，论这个人数，义军现在也是数十万，与这个敌军不伤上下。论实力，义军毕竟是新组织起来的百姓，作战经验马上马下的功夫都远远不如敌军。论这个群众基础，那要比敌军强似多万倍。因此决定将义军暂时撤出汝宁，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骚扰敌军，使其日夜不得安宁。然后呢，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拒歼敌人。会后呢，众将领分别的领命而去。咱们单说这个援军的统帅也先铁木耳接受了赫斯虎翅的失败教训，到了河南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手下有一员战将名叫顾普班，对这个主帅这种谨小慎微的样子很是看不惯，但是无可奈何。援军到了这个上蔡之后，也先铁木耳扎下了这个营盘，命令顾普班为先锋，分兵5万去取汝宁。临行前一再的嘱托交代，千万小心。顾普班嘴里应着，心里他根本就不听这一套。自从大军到了河南之后，红巾军连面都没有敢照一下，怕什么呀？没有什么可以小心的。汝宁城本来就是一座空城，顾普班大摇大摆的可就进去了，这就更长了他的骄傲情绪。在占领了汝宁城的当天晚上，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只喝得像一口不省人事的死猪，这才罢休。夜深人静，一队红巾军的战士化张成啊元朝的士兵模样，悄悄来到了顾普班的驻地，把昏睡的顾普班装进一条大口袋里，驮在一匹骡子的背上，驮到了城外沙河岸边，从这大口袋里把他拉出来砍了头，然后扬长而去。义军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醉梦当中的援军士兵啊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日升三竿，他们不见自己的主将，这才四处的寻找，结果在这个沙河岸边发现了身首异处的尸体。消息传到了也先铁木耳那，这个本来就心惊胆战的主帅更加的惶惶不安了。他虽然说也进军到了汝宁，但是每天饭吃不好，这个觉也睡不着，脑子里那根无形的弦呢总是绷得紧紧的。红巾军每到这个夜晚就积极的活动起来，不是摸了这会儿的营盘，就是擒了那里的部将，使他好像坐在了火山口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的爆发呀。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个城东沙河岸上的军营里头，数不清的红巾军突然从天而降，手起刀落，援军的士兵那个人头啊就像西瓜在这个地上乱滚呢。那些个侥幸啊没有遇上刀口的，又像没头苍蝇乱闯乱撞，又互相的践踏死了不少。住在汝宁城中的主帅也先铁木耳听到了城东沙河岸边的军营出了事情，急忙的跨上战马，但是他不是去出事地点指挥，而是一漫正北，像赫斯虎翅一样阿普了，兵随将转呢、啊、主帅阿普了，士兵也跟着阿普吧。也先铁木耳的这个失败震动了整个京城，老奸巨猾的中枢右丞相脱脱决定自己亲自带兵征剿。脱脱此一番进兵，不是向刘福通所在的红巾军的腹地，而是把数十万大军开往了徐州，压到了李二的头上。住在这个徐州城里的李二赵军荣他们领导的义军虽然说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是毕竟不是数十万正规军队的敌手，徐州城被攻破，李二在突围的时候被俘惨遭杀害。赵军荣 彭莹玉带领余下的这个南下，投奔了当时占据了濠州的义军郭子兴。这个彭莹玉啊，是江南白莲教的领导人，与这个江北的韩山童齐名。但是此人啊，并不是热衷夺权当皇帝，天完政权的皇帝由这个徐寿辉啊来当，他自己则是继续带领部队攻城夺地，最后呢战死疆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起义英雄、起义的领袖。除了彭莹玉、徐寿辉以外，天完政权的另一位的领导人呢是谁呀？倪文尊。倪文尊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天完政权的地盘差不多都是由他开阔的，但是此人野心很大，时时刻刻想把徐寿辉除掉，自己来当皇帝。公元1356年农历的正月，徐文尊攻克了汉阳，天完的首都就迁到这儿。徐寿辉啊，以功论赏，因为近几年倪文尊的功劳最大，所以说任命他为丞相。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只要除掉了皇帝，这天完政权的天下那就是自己的了。于是倪文尊在暗中就做了谋事的准备。第二年农历的九月，倪文尊认为一切都准备齐全，于是就决定在一次朝阁会上突然发动政变。但是机密泄露，此事被徐寿辉知道，徐寿辉写了一纸的诏书，捉拿倪文尊，这个谋事大罪，这是万罪之首啊！这还了得？倪文尊慌慌张张的，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带着数十个亲兵逃离了汉阳城，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说往哪里逃啊？倪文尊想起来在黄州啊，他的这个朋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元朝地方政府县衙里的一名小吏，天完政权建立，他投入起义军，在倪文尊手底下做一员小小的副将，因为他胸有谋略，作战又比较勇敢，很快就被提拔起来成了一员统军上将。如今带着大部队驻扎在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的黄冈。倪文尊走投无路，于是躲到了陈友谅的军中。陈友谅一见老上级驾到，立即迎进大帐之中，问及原委，于是命令摆酒压惊，酒至三巡，菜上五味。俩人这话越来越多，陈友谅就说了，咱这个天完政权本来也不是他徐寿辉的祖传家业，应该推能者为帝，这才是正理，将军功劳最大，理应继位才是，什么他妈的谋事不谋事，我看他徐寿辉啊，早就该杀死。哎，倪文尊又饮了一杯，都像你老弟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可惜啊，朝中啊那些个大臣都是末道里的驴呀、啊，只会听啊徐寿辉的吆喝。哎，没什么了不起的。陈友谅这阵一拍胸脯站起来了，又满上一杯酒，递给了倪文尊，喝，只管喝。将军，哪头驴不听咱吆喝，咱就连那头驴也一块宰了，痛快。倪文尊又饮了一口，他瞪着血红的眼，这权杖老弟你了，汉阳城还有不少的兵马，老弟你可得小心认真的对待。陈友谅哈哈大笑，又满了一杯，递给了倪文尊，喝，只管喝。将军，以末将看来，将军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汉阳城的军队原来是归将军指挥，真正打起仗来会真格的给他姓徐的卖命。哎，对对对。倪文尊一听也是大笑一阵，他妈的，我被吓糊涂，呵呵呵，一醉方休。陈友谅这阵又递过了酒杯，倪文尊喝的醺醺大醉，醉的就像一口泥珠啊，你就是踢他打他甚至杀了他也全然不知道。第二天晌午时分，倪文尊这才醒过来，他打着哈欠，嘴里头嘟囔，哎呀，哎哎呀，实在是好酒。他想伸下懒腰，但是两臂僵硬，怎么动了都伸不开了。倪文尊到这阵大吃一惊，完全惊醒，原来自己的手脚已经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到这他才知道上了陈友谅的当了。陈友谅将倪文尊押解到汉阳，交给了徐寿辉处理。徐寿辉想不到倪文尊这个老部下竟然对自己如此的忠诚，于是就对陈友谅特别的器重，在杀了倪文尊之后，就将倪文尊的部队统统交给陈友谅指挥。这么一来，陈友谅的军权可就大了去了，成了天完政权一支最大的力量。陈友谅率着大军沿这个长江东下，

攻城掠地，部队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徐寿辉逐渐的就成了一个傀儡了。皇帝受大将的要挟，徐寿辉自然不甘心，他暗中给自己的部属亲信下了密招，让他们除掉陈友谅。可是陈友谅接受倪文俊的教训，他时时刻刻都在戒备徐寿辉的这个亲信的部属，尚未对他动手，他已经将这些个人给杀掉了。清除异己之后，他把徐寿辉从这个汉阳接到了军中，让这个皇帝直接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免得再出意外，事宜致死。徐寿辉啊，也不敢不来。陈友谅挟持着徐寿辉继续沿江而下。当打到了太平之后，陈友谅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把徐寿辉给杀掉了。陈友谅除掉了徐寿辉之后，自立为皇帝，建国号为大汉。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之后，从这个湖北到江苏的长江两岸只剩下三股的军事力量，最东面是张士诚，中间是朱元璋，西面是陈友谅。陈友谅暗派使者联系张士诚，约定东西夹击朱元璋。事成之后平分秋色，张士诚啊，滑的就跟那泥鳅一样，他想让陈友谅与朱元璋两败俱伤，最后由自己呢收拾残局，所以说没有答应陈友谅的要求。陈友谅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于是单独向朱元璋发起了进攻。朱元璋的军队从数量上说，虽然说不如啊陈友谅的士兵多呀，但是从质量上来说，文臣足智多谋，武将深懂韬略，兵强马壮，又强似陈友谅许多呀。再者一说了，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呀，是不得人心的。徐寿辉原来有不少的部将投向了朱元璋，他自己的部将也有已经与他离心离德的，于是交战的结果是陈友谅节节败退，导致了鄱阳湖大战。为了打鄱阳湖这次大战，陈友谅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修造了100多艘大战船呢，顶底三层，有这梯子相通，外面包有铁皮，并且还可以用铁索将几条战船连接在一起。说怎么攻破敌人的战船呢？朱元璋召集了自己的部将研究办法，正在这着刘福通的使者赶来求援。在这如此紧张的战斗时刻，怎能再分兵去救他人？在朱元璋的部署看来，小明王韩林根本不是自己的主子，所以说纷纷表示不愿意发兵。可是朱元璋的原则是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啊，这句话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给借用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就是说自己的驻军的城池要牢固，要有充足的粮草，不要急着称王称帝。特别是这个缓称王很有些辩证法呀，他认为只要是一称王称帝，就会成为啊被元军征讨的主要目标，成为被群雄进攻的主要对象。因此他一直打着大宋的旗号不肯丢。如今是大宋的皇帝被困，他作为这个臣子怎能不救？于是布置了鄱阳湖的大战，暂取首势，自己亲自率兵去救援安抚。朱元璋赶走了吕珍，把小明王安置到了滁州之后，又带着部队回到了鄱阳湖，经过研究决定用小火船向陈友谅的大战船进攻。就是在这个小船上装上了易燃烧的柴草，倒上油，用两个精通水性的士兵向敌船冲去，接触之后将这个小船上的柴草给它点燃了，士兵覆水回来。敌人的战船大，有的又都是锁在一起，行动不方便，朱元璋的小火船来攻啊，大战船一艘一艘的起火，连陈友谅本人也被烧死了。陈友谅的部将张定言连夜偷偷地退出了战场，载着陈友谅的尸体回到了武昌，然后立陈友谅的儿子陈礼为皇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朱元璋打到武昌，陈礼投降，大汉政权至此彻底覆灭。在朱元璋跟陈友谅在西面作战的时候，东面的张士诚也曾伺机向朱元璋的地盘发起过进攻，但是朱元璋早有准备，重要的地方有一定的军事进行把守，而张士诚的部将也多半是一些个酒色之徒。

并不认真的打仗，所以说朱元璋的地盘一直没有被侵占。朱元璋平定陈友谅之后，又回兵到了应天，稍事准备之后，在公元1366年的农历五月正式出兵，向张士诚发动了全面人的进攻。朱元璋分兵两路，一路进攻淮北，然后由北向南打，一路进攻浙北，然后由南向北打，两军的进攻都非常的顺利。到这一年的11月，两路军队就在这个苏南会师，张士诚只剩下一个平江。平江是哪儿？现在的江苏苏州市。平江城是张士诚的老巢啊，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张士诚到了这般时候，再也不敢整天吃喝玩乐，他亲自到了城环上指挥战斗，此城啊短时间就更难攻下了。整个江南就剩下一个平江城了。朱元璋派大将廖荣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到了应天，廖荣忠非常不愿意去，不明白主帅朱元璋为什么自己不称王称帝，偏偏要举着这么一个小傀儡。朱元璋笑嘻嘻地向他解释，只要小明王在，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有非分之想的，这是一个臣子应该遵守的起码的准则。廖荣忠好像啊悟到了什么道理，他欣然答应去了。他领着小明王韩林儿在这个今天江苏六合东南的瓜埠镇乘船渡江，船行江心之时，这廖荣忠啊把这个船呢、啊、给凿沉了，小明王不识水性坠江而死。廖荣忠啊回去复命，朱元璋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给他置酒接风，这自然又是一桩疑案，是廖荣忠为了拥立朱元璋为帝而自发的害死了小明王，还是廖荣忠受了朱元璋的启发而害死的小明王呢？或者说呀，廖荣忠啊害死小明王是朱元璋的部署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公元1367年，朱元璋被拥立为吴王，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张士诚在平江城终于被攻破。在城破的时候，张自成啊想上吊自杀呀，但是还没来得及呢，被朱元璋的兵就俘虏了。张士诚呢被送到了应天。朱元璋听完张士诚被俘的情况之后，嘲弄地说道，你既然愿意自缢，那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说着让人取来了一根绳子扔给了张士诚，张士诚用这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安丰之役之后，义军在长江两岸争夺，元朝朝廷所在的北方暂时平静下来，不镇压农民起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又激烈起来了。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呢不理政事，大权落到了太子手里头。太子想让皇帝提前退位，自己好继位，皇帝不愿意，于是这父子俩又有了激烈的矛盾。当时最大的武装势力，一个是波鲁铁木儿，一个是阔伦铁木儿。有趣的是，这两股武装势力，一个支持皇帝，一个支持太子，于是又爆发了狗咬狗的战争。张士诚啊上吊之后，朱元璋派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副帅，率领着25万大军挥师北伐。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军事路线是什么呢？先攻山东，转战河南，然后再取大都。这说明朱元璋是一个很有军事眼光的人。山东是大都的屏障，打下山东就会使大都恐慌，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河南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元朝的主力部队都是在这儿发的家，转战这个河南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山东河南取下来之后，大都就成了一座孤城，再取啊那就容易的多了。朱元璋给北伐军制定的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不仅要攻城掠地，更重要是安定民生，因此不准枉杀一个人，不准侵夺百姓的财产，不准毁坏百姓的房屋，不准毁坏农具，不准乱杀耕牛，更不准抢人家的子女。如果遇上没有管的这个孤儿，要收养起来，家长来找的时候要还给人家。这就说明朱元璋又同时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正是他制定的这些个政策，使北伐军到了之后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所到之处啊百姓是热烈欢迎啊，进军非常的顺利。当这个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军呢节节胜利，取山东战河南向大都进军的时候，元朝的内讧还在激烈的进行。

0: 朝廷根本没有力量抵御北伐军的进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给元顺帝、妥欢、铁木儿，只有是逃跑啊。公元1368年农历7月28日，元顺帝带着后妃离开大都，逃到了上都，跟着他争夺皇位的太子也就不再争了，随着他一同逃跑。从此元朝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几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368年8月初二，徐达的北伐军进驻大都。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继位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所以说老百姓管他叫洪武爷，这才有大元帅失和闹火并小将军集众抗敌兵，战滁州，招兵创新局，连朝虎兴师下江南。故亲情宁王遭胁迫打败仗，李帅反升官为济南，铁玄守威城，夏金陵建文自分身得江山，朱棣继帝位，通海域郑和下西洋。排异己冯太监反扑，上蒋彦张学士受惊，清吏治首府行新法，遭清算，故相毁声明，凭本色，郑贵妃邀宠，争国本，万历帝罢工。听众朋友们，上下五千年还没有给您讲完呢，后面是什么呢？大明兴衰。至此，上下五千年，元始百年，给您善始善终。当然，只能是挂一漏万，学生我呢，才疏学浅，希望您听后呢，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虚心的接受。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

0: 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怎么喝的？
4: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让我一次爱个
2: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5: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2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4: 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8: 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左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
20: 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2: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8: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太史托托混进徐州城打探消息，转了半天，来到个树根底下，这儿摆了个卦摊儿啊，一个算卦先生在此占卜算卦。本来这太史托托不相信这个，全是蒙人蒙事的，但是因为走累了，想歇一会儿，那就在此停留，观看这人怎么算卦。而且算卦这人口气还不小，在卦摊上立个牌子，如果不准，给你纹银10两。呵，这不等于白给一般吗？你再准，你也不可能说这种狂话呀，明显是骗子。那就看看吧。不大一会儿来个小伙子，先生让他抽签儿啊，抽这个挂签呢、啊。接过来一看，紧忙说：“你快回家吧，你家着火了。”小伙子火急火燎的回去，不大一会儿又奔回来：“哎，真着火了，幸亏我回去的快呀。”然后算出他父亲快没了，赶紧回家看吧。小伙子千万谢，给了挂资，然后跑回家了。不大片刻又来个小妇人，抽完挂签，先生一看

哎呀，你丈夫快回来了，回家等着去吧，今天晚上到家。小妇人扭的扭的走了。太师托托心想，你真这么神吗？我不信。哎，你能蒙别人，你蒙不了我。我来试试。他凑上前去，让这算卦先生给算一卦。那你抽卦签吧。老太师抽了一签，递了过去。哪知算卦先生一看卦签，是脸色大变。哟，你这身份挺高啊，啊，你闹了半天是一品，这后边一品大员还没说出来，托托一把把他嘴捂住了。这托托也吓了一跳啊，心想不能吧，真的这么准，算出我是一品大员来了，这太吓人了，我身在徐州城，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他紧忙把对面嘴捂住。算卦先生反应也挺快，紧忙改口啊，闹了半天您是一品大掌柜呀。然后算卦先生就开始给托托算卦。你这买卖前些年可挺兴隆啊，是天下第一号，您呢就是这买卖的大掌柜的。然后你还有五个徒弟是不是？托托说道。对呀，这五个徒弟，三个是外省人，两个是本省人，是您的家乡人对不对？托托一想，可不是嘛，这先生说话都是暗语啊，外省人就是中原人，家乡人就是我们蒙古的，这位先生也太高了吧。哎，对，哎，对。先生又说，在您这五个徒弟之中，最出奇的是您的大徒弟，他不但把您所经所见所学所会的都学去了，而且有的地方还比您强，更会做这生意。托托心想，可不是这么回事嘛。先生又说，原来您这个大徒弟啊，也跟您在这号买卖里给你跑个外柜，占个台柜，颠前跑后的还不错，后来他就不干了，回了家。他这一回家不要紧呐，也有人照着你们东家这号买卖又另开了一号，人家新开张就到您徒弟那家里呀，把他给请去了。您大徒弟到了人家那儿，人家的买卖也日渐兴隆，您的买卖可就不行了呀，差点没把你们给顶黄了。因为这个您才生了气，非要跟您徒弟打官司，分个胜败输赢不可。可又有人说，您徒弟表面上跟着你那是对着干，心里对您还不错，您还有点半信半疑，举棋不定，所以要算一卦，问问我，您这徒弟跟您究竟是真是假，对不对呀？托托这时候钦佩地点了点头。对对对，先生明鉴，那么您说我这个徒弟的心究竟是向着他们掌柜的呢，还是向着我呢？先生微微一笑。我说这位掌柜的呀，您放心吧，您的徒弟跟他的掌柜的是一个心眼儿的，在当中给你们打和的那个人呢，根本也没真的，他完全是在您跟前讨好呢。您还想把您的徒弟给拉回去啊？嘿呦，那是门儿都没有啊！
不但拉不回去，他们的买卖还非把您的买卖给顶黄了不可。就这一句话，托托一听这话，机灵灵打个冷战，暗吸口凉气，心里想：哎呀，看来徐达是真保朱元璋啊。朱元璋得到徐达，那是如虎添翼，大元朝危在旦夕。那这位先生，您看我将来应该怎么办呢？先生说道：这卦对您可不利呀。卦上算着您徒弟是上上上，您是下下下。常言说，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进能退，方为俊杰。您当初那买卖兴隆啊，那是因为人手齐备。您那东家也是个会办事儿的人呢、啊。现在这位少东家那不行了，照顾主都寒心了。您的买卖还做得好吗？按着卦上说，您应该马上辞帐回家，安度晚年。您也这么大岁数了，露了一辈子脸，这么多年，这买卖也没做垮过呀。现在您老有80多了吧？要按着卦上说，您不够84，也是83，都80多岁的人了。您还想干什么呀？您干脆回家抱胳膊一忍就得了，安度晚年。托托一听，这算卦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官不做，转家为民，告老还乡啊。按理说，我这一生戎马，今已过古稀之年，卸甲归田也是合情合理的，该退休了，哪有80多岁还不退休的呢？可是现在四海不宁，刀兵四起，我受先王之托，怎能在这国难关头弃主而去呢？不行，我还得让先生算算。托托又问了：先生啊，你再给我详细的算算，把我这买卖重新再做兴隆起来，还有办法吗？先生听了这话摇头啊，哎呀，这个办法可没有了呀，只因您那位东家太糊涂了，弄得大家众叛亲离。哎，就说他对您吧，虽然外表上让您给他当掌柜的，可是暗地里他信不过您，在他跟前有两个小人作乱，您在外边给他做买卖，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可人家总在背后暗算您呢、啊。这样您还好得了吗？我说老爷子，您现在还不觉得吗？连东家的院子您都进不去了，他们总让您给打外围，您怎么还不辞账啊？这样的东家不能给他干了。托托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先生算的是分毫不差。他说我们这东家跟前有两个小人，可不是嘛？皇上身旁一个太尉哈麻，一个奸相撒敦，这俩人上欺君王，下压群僚，怂恿皇上，贪恋酒色，不理朝政，
原

0: 君子近小人，只因老夫直言进谏，得罪了皇上，一道圣旨让我这年迈之人驰骋疆场，这真是太准了呀。托托想到这儿啊，一阵凄凉涌上心头。正在这时，就听那位算卦先生说：老人家，激流勇退，您见好就收吧，能进能退方为真英雄。您看您那位徒弟，好比管仲鲍叔牙一样，那才叫明白人呐。人家东火一个心眼儿的做这买卖，那还有做不好的？托托闻听更加烦恼，他心想啊，这位算卦先生简直是一位活神仙，我若把他请到营中，可是我的得力助手啊。他紧忙说道：
1: 先生啊，谢谢您了。
0: 先生说道：不客气，掌柜的呀，我说了好大一会儿了，有不应验的地方您告诉我，这卦理呢要是不灵我就不要了。托托说道：全都应验。哦，那既然都应验，您可就得给卦理了。
1: 哎，好，
0: 托托说，我还差你十两银子吗？一回身，叫蛮子海牙从钱搭子里头给拿出十两银子来，托托往桌上一放：先生啊，哎，这是卦理。先生斜眼看了看这银子，把脸往下一沉：这位老掌柜的，算这么一卦，您就给这么几个钱呢？
1: 托托一愣：啊，先生啊，您这牌子上不是写得清楚吗？上等人一卦十两银子，中等人一卦五两银子，我是按照上等人的价格给您的卦礼，难道还少吗？
0: 先生一摇脑袋：少？那是太少了。有几个像您这样的上等人呢？您一个人管多少账啊？给我十两我就干吗？先生说到这儿，往前一探身：老掌柜的呀，您这个上等人可非一般呐。这一下子可把托托给吓坏了，他赶紧说：
1: 好好好，我再给，我再给，你别声张。
0: 忙叫蛮子海牙又拿出平贴对取的银票20两：
1: 再给您补上20两。
0: 这先生还是不够满意：
1: 哈哈，掌柜的呀，要按您这个人说呀，总共给30两银子的卦礼，可实在是不多呀。
0: 托托说了一句：请先生包涵吧，拉着蛮子海牙退到了一旁。他为什么不走呢？他是想等看热闹的人们都走了，好悄悄地把这位先生叫到旁边，让先生跟他出城，好到营中给他当谋士去。算卦先生一看又补了20两，一共30两银子，先收着吧，也没再多计较。就在这时候，从街南口过来一个老头，看年纪也就在60多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的毡檐帽，身上穿土黄袍，笑呵呵的来到卦摊前边搭了话：
2: 我说这位先生，你刚来这么几天。

0: 名声可就传出去了啊。我听大伙说你是个有能耐的人，卦算得灵，文章做得好，善观过去未来之事啊。你既然有这么好的才华，何必要算卦呢？怎么不干点大事为国报效呢？那先生哀了一声，哎，老人家呀，这叫生不逢时啊。想当年我也是十年寒窗苦读，读书破万卷，那年进京赶考，只因无钱送礼才落了榜。一气之下我才撂地摊算了卦。我算看透了如今的世道啊，像我这样的人只有跑江湖混饭吃，别无出路。老头说道，先生啊，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可愿意去？算卦先生说，哦，不知老哥哥让我到哪里去啊？先生啊，你大概也知道，这徐州城是西吴王朱元璋的地盘，这位朱贤王礼贤下士，不伐不矜，为抗元复国，拯救黎民，高挂招贤榜啊。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便可前去应试。那朱贤王量才而用，使每个人各得其所，你何不去投奔西吴王呢？先生说道，西吴王所作所为我已尽知啊，我早有心去投靠，只可惜无人引荐。老头说道，这事好办呢，我给你做个引荐，就凭你的才华到西吴王那里，最小也得弄个谋士当当啊，把卦摊收拾起来吧，跟我走。老头说着望了望看热闹的人们，我说诸位，诸位啊，你们散一散吧，这位先生不算卦了，他要保朱贤王去了。当老头说的时候，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都跟着点头，是啊，有这么大本事算什么卦呀？一听要去保西吴王，一个个很高兴，大伙纷纷说呀，哎，好啊，那先生我们祝你一帆风顺啊。大伙说着就散了，别人都走了，唯独老太师托托站在原地，心里这个气呀，我刚看好一个人啊，这就被勾走了，他要去保朱元璋，那我不是死路一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算卦，对面这位算的可真准呢、可以称为神机妙算。怎么个情况？目前自己的处境、未来的职业发展，全被摸得一清二楚。告诉他别折腾了，这么大岁数，80多岁。回家养老不好吗？啊，没事看看书，逗逗鸟，回家享福去吧，别折腾了。而且你们大掌柜的现在看不上你呀，掐半来眼珠子看不上你，别折腾了。虽然太师托托听到对面说的全对，但心里还是放不下呀。因为前朝旧主有托于自己，实在是没法撤退。但是他一想，这算卦的太深了，神的要命啊，莫不如请到我的营中去。这么大本事，何苦算卦呢？啊，跟我走，给他个官做，那我不荡平天下了吗？就这么准呢、行。我边上站会儿，等他散了摊子，我去跟他谈，拉他走。就站旁边等着。可哪成想，就这么个光景，又来个60多岁的老头。你听，你干啥呢？在这算卦呀？啊，听说你这么准，别算了，别算了，去，我引荐你，保朱元璋多好啊！朱元璋是个贤王，爱民如子啊。算卦的一听，那行啊，那你保我吧。俩人收拾收拾走了。这给太师托托气的，妈，我站这杵了半天了，我先等着我下手，没想到来个截胡，他给截走了，保朱元璋去了。他一保朱元璋还能有我好？算得这么准，简直像天书一样，天机都泄露了，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太师托托这个气呀，心想我犹豫什么呀？刚才我就应该给他拽走，犹豫出了大事。这就像现在很多公司招聘一样，有那好的，这是人才，再等等，再拖拖，

0: 拖一拖他，到时候谈薪资的时候给他压一压。哪成想人家被别的公司找去了，他这边损失可大了去了。这是一样道理，老太师站着直生气，直跺脚，这真是误事啊，我刚才我寻思啥呢我呀，我要是早把这事儿跟先生挑明了，那先生也未必不跟我走啊。就算不跟我走，我起码有个机会呀，有个机会先开口啊，开口表达我的心思，他也许就成了呢。哎，现在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带着蛮子海牙继续往前走。那位说了，说这算卦的这么神，那不简直成了无所不能了吗？什么都算出来了。准？准什么呀？这明显是个局。书中暗表，这算卦先生是小圣人孙岩，奉了元帅之命，假借算卦对托托搞了一场攻心战术。这攻心战术可特别的狠呐，特别的奏效。托托现在心如死灰一般，接了他的旧伤疤了。你这几个徒弟，大徒弟明显越干越好，比你强。哎，你这不行了。他听着都是心理暗示，听着心里就是刺，这心里的刺想往出拔哪有那么容易啊。老太师垂头丧气的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瞧见前边一家买卖门前也围着一群人。哎，周围这些人也是一个劲儿的喊，好好，哎，真不错呀，真好啊。这托托心想，这是干什么的？难道这又是个算卦的？那这天下这人才今天都被我碰见了，刚丢了个算卦的，这难道又一个？背不住他俩还是师兄弟呢，哎，我得赶紧的。托托紧忙的伸手一拉蛮子海牙，来，咱们也去瞧瞧。蛮子海牙心里还纳闷呢，哎呀，看给我师父毕业的呀，天天在大营里，这进了城了，看啥都好玩。走吧，那就。爷儿俩来到人群外边，翘起脚来往里一瞧，原来是个临时的把式场子。里边站着一老一小两个卖艺的，老的岁数也就是六旬开外，面似火炭吹灰，五官端正，白眉毛白胡须。那个年轻的也就二十左右，面如白玉，眉分八彩，目似狼星，长得是清秀大方。看这样子呀，他们是刚刚练过了一趟。这地下扔着不少钱呢，年轻的小伙子猫腰去捡钱，老头就冲大伙做了个罗圈计，
1: 诸位，我们不是本地人，因为偷亲不遇，由此路过，病在店里了，花短了路费，又欠下了店账，走不了了，没法子，才把这点武术撂到地摊上了。这叫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们只好求乡亲父老捧捧场，帮帮忙，给我们爷俩凑个路费啊，凑个店钱。甭说我们爷俩还给大伙练两趟，就是不开口跟大伙要几个，诸位也得帮助我们啊，刚才我们练了一趟了，练的钱不少了，这回我们爷俩再练一回单枪破双枪，练完了大家再帮我们两吊钱就够了，这就算把我们爷俩帮

到家了，再多也不要了。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咱们徐州城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周济。这时候啊，就听外围有三个人喊声了：“啊，练吧，你们爷俩这把式一看就不含糊，这是真东西，不是卖艺的。练完了这两吊钱呢，我们仨包了。”西南角上又有人说了：“我再给加一吊。”老头说道：“那既然这样，那我就谢谢几位了。”说着话，从旁边一伸手拿过一条单枪来。那年轻的把钱数完了，也冲大伙一抱拳，然后拿过一对双枪来。爷儿俩走行门绕过步，就对练上了。拖拖在外边一看，哟，那老头手中这杆枪抖一抖，好似蛟龙摆尾，颤一颤好似怪蟒翻身，招招惊人，事事出奇呀。年轻的那两杆枪更是玄妙，前后左右上中下分得清楚，去得利索。爷俩这三杆枪练绝了，完全都是真功夫。拖拖的眼睛都看直了，心里暗暗钦佩，心说就凭这一老一小的能为，不管投奔到哪儿都够个将军的资格，这怎么会在这儿卖艺呢？哎，不过也是，秦琼也有卖马时啊，英雄落难了，这逼得没招了，这回我得出手了，我不能再等了。等他们练完这趟枪，我要上前搭个话，我把他们带到我的营盘，一来可以解脱他们二人的困难，二来呢，还为老夫增添了两员战将啊。之前于金彪不砍死我好几个吗？我再补俩。拖拖这人呢，确实是有爱将之癖，他看中这爷俩了。刚才这算卦的，让他去，随他去，就算能运筹帷幄，到了战场上，那还得真刀真枪的拼呢。有这二位，呵，这双枪将、单枪将，俩人实在太厉害了。我就算给你十个算卦的，你也整不住我了。好，哎呀，这人才呀，我就爱踩。老头越想越高兴，呵，这脸上美的。就在这时候，人家这把式哎练完了，只见当中二人向四圈的乡亲百姓们一抱拳，老头喊了一声：“诸位，您就捧场吧。”这时候啊，稀里哗啦的，看热闹的人都往里扔钱。刚才说话那三人呢，一人拿出一吊钱来。西南角上那位也扔进了一吊钱。小伙子把钱敛了敛，给老头看。老头忙对众人说呀：“我们刚才向诸位求两吊钱，这一来两吊可就够多了。我们谢谢捧场的各位乡亲们，下回我们爷俩再到徐州来，一定去拜访大家。”老头说完又做了个罗圈计，然后去收拾自己的家伙。这时候看热闹的人都散去了，拖拖一看，正是个好机会呀，我得该出手时就出手，跟他们爷俩商量商量。拖拖刚要往这把式场里走，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身后有人往前一挤，说了声：“哎，慢走。”哟，拖拖回头一看，完了，妈心里凉了一半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刚才把算卦先生带走的那个老头，又回来了。
哎，跑这儿。

0: 来了。
1: 这是干什么来了？托托心想，不能吧，这不能是朱元璋派出来的这星探吧，看谁好都拉军营去，这是广招天下贤才。这老头业绩那这个月不错呀，但这么会儿忙活两回了。只见那老头笑嘻嘻的来到靶场子里边，对二位卖艺的说，我说二位啊，你们把家伙收拾收拾跟我走吧。那卖艺老人愣了愣神，老爷子，让我们跟你上哪儿去啊？哼，还上哪儿去，就凭你们爷俩这功夫，还用得着在这撂地摊儿卖艺吗？跟我投军去吧，弄个官儿做，不比在这儿风吹日晒强得多吗？卖艺的老人摇摇头，哎呀，这位老哥哥，别再提那做官二字了。说着眼泪直在眼圈里转。那老头偏偏要刨根问底，哦，那是为什么呀？卖艺老人说道，嘿呀，说来话长啊，我们祖上也曾做过朝廷的武官，这武术就是祖上传下来的，我跟前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这孩子的父亲，那年皇上加恩科在京城设立武科场，选拔武状元，我想他爹的武艺也学得差不多了，就让他去试试，考上更好，考不上也出去见见世面。哪想到朝廷开设的武科场是假功名假富贵，暗藏十条绝后计，要把天下武林中的英雄致死在京城。孩子他爹一去就没回来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过了一个月才听到他的凶信。他是冲出武科场后死在京城菜市口的，抛下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只好指着卖艺为生了，哪儿还敢想为国报效啊，一提做官我这脑瓜仁儿就疼。这就叫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来的那老头一听乐了，哎呀，你说的那是元朝的武科场，他们是怕天下的能人太多了，皇上的宝座坐不牢，才出了这么个坏主意，他们也不值得一保，你不会别去投奔他们吗？卖艺的说道，我看呐，投奔谁也是那么回事儿。而今官场都是任人为亲，任钱为亲，根本也不量才取用，没钱运动可不行啊。老头说道，哎，不对。如果在现代啊，我插一句啊，这老头现在应该在怀里掏出张名片来。哎，不对，我们公司不一样啊，应该这样，但古代没有。但是老头这套话基本都差不多少。哎，不对，我们西吴王可跟他们不一样。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那我们西吴王一向是任人为亲，他的长处是一能重贤，二能任贤，三能亲贤。凭着你们爷俩这两下子，到了西吴王的面前，最小也得做个棋牌官呢，那不比你卖艺强吗？旁边这托托一听，什么？这么厉害，还闹个棋牌官，那能行吗？到我那儿得是将军起步啊。但是他差

0: 不上话呀。现在人家谈判，这卖艺的说了，哎，只怕没那么容易吧。老头说了，不对啊，不信你跟我去一趟试试看呢。我刚打诛仙王那儿来，刚才呀，我到街上碰到了一个从南京来的算卦先生，不但卦算得准，而且还挺有才干，在我们徐州摆摊算卦，给百姓算了多少卦，哪卦都准。我一看这么有能耐的人，干嘛总叫他算卦呀？我就把他带到王府。哎，你说可也真巧，我们一进西屋王府就碰见了诛仙王。诛仙王一听我学舌，就高高兴兴的把那位先生和我叫进去了。诛仙王亲自跟他谈了会儿话，一看人家先生那是有真才实学，就把他留下了，补了个随军录事。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爱财，看人家在街上算卦可惜了，就试试带他去的。结果呀，这下子算卦的先生就抖起来了，我也跟着露了个脸呢。诛仙王不但赏了我50两银子，还给了我一个见财郎的称呼。他还说呢，就让我以后不干别的，就街上拉人，给他四处寻找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他都要。他说了，我只要领去一个有用的人，就大大有赏。一旁的托托可听不下去了，心想这个可不能让你再抢走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9: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0: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九谷烟乔茂被敌人追踪的时候啊，想出一个计策。哎，他大喊一声：“鱼镖头，胡镖头！”人我已经带来了，啊，你们准备好。这伙人一听可吓了一跳啊，难道这12金钱镖于建平以及铁牌手洪孟刚是悄悄地来到此地埋伏了不成？全都不敢动了。哎，乔茂趁着这个功夫撒腿就往这竹林中跑啊。那位说，这二位侠客是真来了吗？那怎么可能呢？这只是九谷烟乔茂使的一个计策。连蒙带唬的，乔茂跑进了竹林中。因为是天黑，虽然有月光照亮，但还是啊有些昏暗。在竹林中，乔茂三拐两拐，哎，就跑出去好远呢。而且一边跑啊一边大喊：“我进来了，他们追进来就放箭。”不用说呀，这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哪有什么人呢？可是外边这伙人可吓了一跳啊，这半真半假的，谁敢往里走啊？乔茂在这竹林中跑来跑去，跑出好远，突然脚下一空，也该着，是咱老乔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儿啊，刚好有一个这么个土洞，一个土坑，可能是这山间的野狗之类的，刨的这么一个坑。乔茂啊，一下子扑通一声，可就一脚踩空，掉进了坑中。哎，这坑还挺大。但是呢，坑口上面被荒草覆盖，那一般人是绝对看不出来，这儿另有洞天。乔茂心想，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老天给我安排此处躲难，真是助我一臂之力呀、啊！外边这伙人不是吗？琢磨了半晌，心想还是得进来找。哎，但是呢，进来之前可都先商量好了，一定要小心行事啊，避免真的有埋伏。这伙人带着兵刃，可就闯进了竹林中。这黑漆麻糊的，哪儿找去啊？哎呀，这片竹林子还不小，这伙人是翻来覆去找了半天。他们找啊，乔茂在洞中躺着，听得可是一清二楚。哎，就听见人声在远处来回的走，还不停的有人声啊，互相交流，有没有？没有啊，接着找。过了能有半炷香的功夫，就听见一阵马蹄声响，由远处跑了进来。乔茂心想，这是来人了呀，来增援了。他屏住呼吸，大气儿都不敢喘。就听见来人在马上问话：
1: 并肩子，是哪一个在这里把喝？
0: 这说话的声音，乔茂听着很生疏。回答呢，就是之前追杀乔茂其中的一个持剑的人。
1: 哎，并肩子，念短吧，
0: 萧马脱线，被围在大梁子里了。乔茂可听得真切啊。这些话呀，观众您听不懂，但是乔茂可听得懂啊，这是江湖的黑话。这人回答的是：啊，先别说话，有一个保镖的被我们困在这儿了。这会儿啊，骑马的人很高兴地说：
1: 并肩子，可转系这脱线儿的腕儿吗？
0: 意思是啊，你们知道这保镖人的名字吗？拿剑人立刻回答：
1: 还是那个脱飘腕儿的屎蛋儿，就只他一个，其余别个呀，我们没看见。
0: 这句话说完，乔茂心中可就一喜。啊，虽然自己的名字被他们所知道了。刚才那人回答：脱飘腕，什么意思呀？就是姓乔啊。啊，您想想，这乔把您在水上拖起来，不就叫脱飘腕吗？虽然自己姓什么啊，刚才打斗中他已经说了，这个没什么。但接下来那句话让乔茂感到很高兴啊。其余的人他们没看见。哎，这就说明那三个人也许没被抓住啊。乔茂正在思索。这会儿啊，马上的人又说道：
1: 别看实弹，当家的要的就是他。别个点儿现在有交代了，落在我们手里了。
0: 得，乔茂一听，我是白高兴了呀。这伙人没看见那三位，可是骑马来的这人说的可是一清二楚。那三个人落在他们手中了。乔茂正在犯愁的时候，骑马人大喊一声：
1: 并肩子听真，朴把子有令，不到五更以后不准撤卡子，田里的石袋儿务必拿活的，就耗到白天也得拾了它。
0: 这么一听，乔茂心中凉了半截啊。只见拿剑的人回答：
1: 那一定这么办，饶不了他。不过呀，这石袋儿钻进了田里，现在不出来怎么办呢？并肩子，这样你把狗弄过来吧。
0: 骑马人在马上冷笑：
1: 我忙得很，集贤站还有咱们六个人呢，我还得给他们送个信儿，他们在那儿埋伏着。你们要几条狗啊？五条好吗？这样，回头我立刻让大熊带过来。走了。
0: 随即一声马嘶，接着马蹄声响，飞奔而去。听这声音，好像是奔苦水铺的方向。

乔茂躺在坑中，这个犯愁啊。现在啊，从刚才的话里判断，那三位啊已经失了手了，落在别人的手中了，而且还下了命令，务必要拿自己是拿活的呀，就算耗到白天也得把我抓住。这是干什么呀？啊，太敬业了吧，怎么这么敬业呀？你就走就完了吗？还回去找狗，至于吗？哎，不过乔茂心想，找狗啊应该是吓唬人的，怎么说呢，这离这么远啊，再说就算你五条狗弄过来，就一定能找到你乔大爷吗？乔大爷身上可带着药呢，只要把这点药粉撒在身上，那就算是哮天犬来了，也找不着你乔大爷呀。渐渐的，外面这伙人的声音是越来越远，越来越听不真切了。可能是阿健搜了半天没搜到，去外围查找了。乔茂心想，我是一动也不能动啊，我先不能犯之前的那些错误。哎，历史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不能乱动了。躺在这儿，乔茂又把事情的经过前后左右的想了一遍，越想他是越来气呀。先气这紫旋风敏、程良、铁毛、周继龙以及梅影、魏莲三人。你说你们仨，你装什么大侦探呢？啊，你们仨呀肯定是吃了亏了，那肯定让插翅豹子活捉了。哎，不过也好，让他们也尝尝被俘虏的滋味，那我才解恨呢。你说你们三个倒霉鬼呀，要我的意思，一块儿奔回宝应县送信儿去，那多好啊！啊，偏要探功，偏要探宝，你们仨呀，啊，你说长这么大个子，一点头脑都不动，我早说那古堡有问题，那就行了。他已经锁定大概方位就完了呗，还偏要调查的一清二楚，咋的，嫌你们呢？你们能啊？现在好了，来的四个，咱们四人是不知道凶险呐，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去，你们图什么呀？一路上就瞧不起我，虽说我这名声不好听，可我也算个侠盗啊。哎呀，你们这仨人呐、啊、真是的，我这队伍啊不好带呀。再说了，你那十二金钱镖于建平、铁牌手胡孟刚，这俩王八犊子更可气呀。啊，你说说，当时在家的时候我就说大伙一起来查找，偏不的啊，就让我一个人带队。二进宫啊，我好不容易在这虎口脱险，又让我来了。你们俩这老犊子长没长心呢、啊、你们呢？啊，你拿面子拘我，就把我下不来台了，硬把我杠来的呀。我不想来，我想在家休息休息，结果呢你们俩唱双簧。那胡孟刚胡大哥也是上来说要给我跪下，你这不是在这儿开玩笑一般吗？啊，你这种损招都使出来了，你是要镖不要人呐、啊、要镖不要命啊。现在我带队来了，这怎么着，那仨人完全不听我的，我周密的计划人家不配合呀，真损呐、啊！这帮人呐、啊，我姓乔的，我够意思了呀！啊，这乔茂躺在这。

0: 无动里呀、啊，可就把这帮人损了够呛。啊，不怪乔茂这么生气，这事实确实如此。逮着个蛤蟆，你就要钻出尿来呀，那你就放过乔茂呗，让他在家休息，还偏上乔茂来呀。哎，不过也不能怪这于建平，这乔茂不来，咱这书还没法往下说了。也只有老乔来了，才有这么多有趣的惊险的故事。咱们言归正传啊，说回乔茂，他躺了好久，不大一会儿啊，又听见一阵马蹄声。这来人呢、啊，和刚才骑马说话那位是一个人。这人大声地问：“
1: 找着没有？”
0: 外面这伙人就回答呀：“
1: 没有，可能是跑出去了。”
0: 马上人思索了片刻：“
1: 有可能，这竹林身后就是一片麦田，是庄稼地，看来可能顺着庄稼地跑了。咱们往那边搜搜，而且天快亮了，在这儿咱们可耗不及。撤！”“
2: 啊，是。”
0: 哎，听着声音，这伙人是撤了。这乔茂躺在这儿听的是真真切切呀、啊。哦，原来刚才说是回去牵狗过来，这是吓唬人的呀，想炸着我，幸亏我没动啊。哎呀，看来这伙人是走了，不过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真走。这万一像之前一样啊，还在路上埋伏，那可就糟了，
1: 我可不能动啊。
0: 哎，我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乔茂就躺在这土坑中，心想咱们就耗吧，不管你是真走还是假走，我是不走。嗨，那我就躺着。可是这躺着呀也挺难受，这洞也不大，这腿儿都伸不开呀。而且呀、啊、这附近的蚊子特别多，呵，这给乔茂咬的简直了，差点没把乔茂血吸干喽。但是咱老乔还是能挺，哎，就是不动，就是不出去。因为乔茂啊心中有底，只要天亮，这附近的当地人要起来下地干活，那就是自己逃命的机会。怎么这样，乔茂可不像那三位穿着夜行衣晚上出去趁天亮回来，咱老乔早有准备，身上带着百宝囊中有一件简陋的衣裳，他想等到白天的时候啊，换一身农家人的打扮。这走在田间地头，谁能觉得可疑呀、啊，就算是大罗神仙也认不出自己。自己把这身夜行衣换下去，那就来个乔装打扮。我姓乔，我在乔装，嗨，那我肯定是好手。乔茂心中有底呀、啊、就挨着这蚊子这顿咬，可就挺了大半宿。书说简短，乔茂就躺在洞中一直挨到天亮，他见肯定是安全的，哎，觉得应该这伙人早就走了，这才壮着胆子把包袱里的衣服拿出来，换上一身农家人打扮的服装，把夜行衣装好，背着个小包袱，他呀先把脑袋伸出这个坑里，四外一看一个人都没有，这才壮着胆子从坑中爬出来。现在乔茂的打扮，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户形象，看起来就是早起下地干活的，或者是赶道去镇上办事的。哎，这乔茂心中可没了，哼，你们几个跟你乔大爷斗，你玩得过我们，跟我斗心眼儿，我这心眼儿够你们使好几回的。乔茂背着他的包袱 可就出了竹林。

0: 了。这一出竹林，哎，正看见早晨农人下地干活，远处呢耸立着一座古堡，看起来离此也不算太远。乔茂心想，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按理说呀，乔茂现在心中有两个选择。第一，反正呢，我现在这身打扮也不会引起怀疑。哎，我混迹其中，那么我就往铺前走一走，我去看两眼。如果能看到什么有用的，那我回去也有的说呀。另一个呢，就是回苦水铺，先回店里，哎，也许他们仨命大的话能跑回去。正在犹豫的时候，就见远处路上驶来两匹高头大马，奔驰的特别的快，快马扬鞭的奔着那土堡方向驶去。马上人呢，可都带着兵刃，哎，但是这马上人呢，没注意到乔茂，很快的就驶进堡中。乔茂心想，我别嘚瑟了，看起来这堡啊，哎呀，我是别往里走了，哥们儿已经尽力了，还让我怎么的呀，我再进去我就得死啊，我赶紧回苦水铺，我先回到店里再说。这乔茂打定主意，就决定返回苦水铺。书说简短，很快啊，乔茂就回到苦水铺。他没先回店里，他转了转，在镇子上买了一顶草帽子，哎，挺大的，扣在脑袋上，看不清脸呐。哎，这个挺好。乔茂戴着这草帽子，就回到了之前四个人投注的客栈。他先来到这柜台前。哎，劳驾呀。哟，伙计抬头一看，见进来个瘦小的男人，看起来是个农户的打扮，上前就问，客官，您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儿啊？乔茂心想，哎，没认出来我，这倒挺好。哎，我没什么，我呀跟您打听几个人呢。哦，您要问人呢，那您想找谁呀？乔茂走上一步，小声地说，哎，我想问一下，这七号屋里边住着四个做活的，有个姓梁的，有一个姓龙的，有个姓赵的。哦，你说他们呢？店伙计点了点头，这姓梁、姓龙、姓赵都是他们的化名，投店时用的假名字呀。店伙计点点头，嗯，是有这么四位，那你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啊？乔茂紧忙说，哎，我找他们没什么事儿，我跟你打听打听，您费心啊，你进去瞅瞅，他们在屋没？我找他们呢，就是打听一点闲事儿。店伙计带着诧异的神色看了看面前的乔茂，你老贵姓啊？跟那四位客人是什么交情啊？这不问不要紧，一问之下才引来了塌天大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就是缘分，即使错过，也是彼此内心的一份收获。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真心祝福你。

0: 谢谢你给我的爱，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我爱你。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四十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7: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6: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8: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九谷烟乔茂是死里逃生啊，终于回到了苦水铺，但是也不能直接就回到住的客栈里啊，生怕这贼人有埋伏，就在镇子上买了一顶草帽子扣在脑袋上，这才回到客栈。到了店门口啊，还没想好进不进，他也没把握。可是正在这时候，店伙计出来啊，出门迎客，正好去

又看见乔茂，这就往里让。哎呀，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乔茂一看这伙计啊，没认出自己来，心中很高兴啊。他变着嗓音说：“我找人。”店伙计就问：“那您找哪位呀？”“七号屋里住着四个做活的，有一个姓梁的，有一个姓龙的，还有姓赵的。”那店伙计哦了一声，顿时上下把乔茂打量一番。“那你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吗？”乔茂紧忙说呀：“我找他们没什么事儿，我呀跟你打听打听啊，你费心进去看一眼，他们在没在屋。我找他们呢，就是打听一点闲事儿。”店伙计带着诧异的神色说：“那你老贵姓啊？跟那四位客人是什么交情啊？”这店伙计总得问明白了才能进去问话，不是？这乔茂一听可心中就起疑了，就让你叫个人，你说说你在这儿查上户口了。哎，这要是平时还没什么，现在的乔茂有如惊弓之鸟啊，这镇上有没有贼人埋伏，他心中还是个疑问呢。哎，昨天晚上被追杀的时候，贼人可说了，他们还有六个人还在镇上。这些人撤没撤走，再说这店伙计是不是他们的内应，这都不好说呀。乔茂眼珠子一转，我不认识他们，你看你去给我看一下行不行？这乔茂心中也起疑，你不回答我的话反倒盘问起我来，一直问我是干什么的。乔茂这时候啊直接就说：“这样，那他们四个在没在屋啊？你领我进去找找。”“哎，你先等等。”这店伙计一摆手：“我呀向贵房问问去。”店伙计就要留住乔茂往贵房里让，乔茂怎么可能跟他走啊，直往后退呀、那什么，别麻烦了，这儿要是没有我往别处去找找啊，别忙了。店伙计越发的猜疑，忙说：“哎，你老别走啊，这几位客人倒有，不过呀从昨天就出去了，您进来等他们一会儿。”乔茂这下心中恍然，他立刻变了个态度：“哎，我说呀，你可别在这儿跟我扯立根楞啊，我告诉你，我找的就是他们四个，知道吗？但是这里头有事儿啊，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我谅你也不知道，不知道你呀就别添乱，知道吗？眼珠子给我放亮点，这四个人既然在你们店里，你们就多留点神，你等着，我找我们头去。”说完呢，乔茂转身就走了，把店小二唬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忙溜到内院去了。这九股烟乔茂撤出来，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啊，回头一看，那店小二没有暗中盯着他。他心想还是先除镇子吧，哎，这镇中实在是风云变幻，鱼龙混杂，我呀现在参不透啊，我先出镇子，哎，出去再说。他一面走一面心中就想，看来那三个倒霉蛋是一锅粥让人家端了，都落在人家手里了，我现在赶紧趁早回到宝应县吧，我的妈呀，这太危险了，得亏我随机应变，弄不好这个集贤站就得找我要人了。看来我乔老二没白吃38年这干饭呢。

0: 哎呀，我这脑筋转的还是比较快的，那我可赶紧走。走着走着，突然对面呢，因为这乔帽，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扣了顶大草帽子，还低着头，也不抬头走道，净低着脑袋走。走着走着，在这街上，就看见一双双脸造鞋从对面走过来，乔茂那自然是往左闪，哎，躲避一下行人。他往左闪不是吗？这双脸造鞋，哎，也跟着往左一闪。你说这啊，挺凑巧。当然，这在生活中也是常遇到的。对面走过来一人啊，你们俩都想让一让，你往左，对面往右。哎，正好啊，来了个冲脸儿，那你再往那边一挪，哎，那位也过去了，很尴尬，也很有意思。这现在乔茂不是吗？往左一闪，脚底下这双鞋也跟着往左一闪，挡住了去路。乔茂心想：这，你跟我添什么乱呢？他就往右迈了一步，哪知道？这双双脸造鞋也跟着往右一闪，堵住去路，直接往九谷烟乔茂身上撞过来。九谷烟乔茂啊，急忙往后退步，哎，你怎么往人身上走呢？但是啊，他没抬脑袋，他也不敢抬呀，生怕别人认出他来。哪成想，那双脸造鞋的主人吆喝一声，哼，怎么竟低头走路呢？也不抬头看一看。说话的时候，这九谷烟乔茂听出来这声音耳熟啊，抬头一看，只看见对面那个人满脸古怪的笑容。乔茂看见他，可是吓了一跳啊！只见那人说：“当家子。”可不是我，又是谁呀？一天没见面，想不到你的黄病犯了，还真是不轻啊！来吧，欠我的账，还我的钱吧。这一伸手，这人就抓住九谷烟乔茂的手腕子，就往小巷里揪。九谷烟乔茂，哎，可是一点也不挣扎呀，跟着他就走。只见这人呐、七拐八拐的把乔茂领进一间小巷里，这里有家小店，直接把乔茂就拽进去了。那位听众说了啊，这乔茂被抓怎么也不嚷啊，光天化日的，这贼人怎么如此大胆？可是啊，您想错了，要是贼人抓他的话，那你说他能不挣扎吗？他能这么蠢吗？跟着贼人走啊，以乔茂这个脑筋反应，想跑掉还是很简单的啊，只要对方功夫不照他高几十倍啊，他都能跑。那为什么这乔茂就乖乖地跟着这人来到小巷中的这家店里呢？这人可不是别人，正是梅影魏莲。乔茂也纳闷啊，怎么在街上还碰见魏莲了？那两位去哪儿了？带着满肚子的疑惑啊，心中也高兴，心想总算呐、有个漏网之鱼啊，这仨出去的还有一个回来，行啊，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就跟着走，来到店中一看，得，那哥俩呀也都在屋呢，紫旋风闵成良、铁毛周继龙两人全都在那儿，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这仨人仔细一看，身上倒是没伤啊，也不短什么，看来没死在那荒堡里啊。九谷烟乔茂一看三人没事儿，心中先是一宽。哎呀，乔茂心想，我倒是挺恨你们的，但是你们没事儿，我也挺高兴的呀。但是又一想，还是生气。你说说，你们仨 装什么大侠呀？啊，装什么超级英雄啊？就偏不听我的，还不带着我。乔茂一撇嘴，刚要说话，他还没说出来呢。他这姜黄色的脸，哎，这面目憔悴的样子，倒把闵成梁、周继龙二人弄得莫名其妙，齐声就问：“乔师傅，你怎么了？”乔茂气的，还我怎么了？哎呀，他气哼哼的往凳子上一坐呀，运了半天的气。哎呀，怎么的呀？不怎么的，我倒霉就完了啊！你们仨溜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可见我老乔无能啊！你们玩耍去了是吧？啊，哪成想这伙贼大爷呀，来找我玩来了。闵成梁、周继龙一听这话，互相看了一眼。
1: 怎么，乔师傅昨晚又遇上点儿了？
0: 乔茂只是摇头。哎呀，那都不在话下啊，一些小朋友，我跟他们斗一斗。不过我要先问问你们三位啊，昨天探宝到底怎么样啊？那一定很得意呀、啊。哎呀，你们仨多能啊，把你们能耐的啊去宝中打探得一清二楚吧。整不好那飞天豹子也被你们仨整趴下了吧。看来直接回去邀功就对了吧。这乔茂边说边伸手抄起桌上的茶壶来，对着嘴就灌了一阵子。这一宿没喝呀，一宿也没吃，赶紧补充点能量。这三位镖师不是吗？先打听乔茂昨天晚上遇见什么事儿了，结果这乔茂闭嘴不答，单问他们仨人如何。他们仨互相看了一眼，你说这要是办成功了，那肯定是喜笑颜开的。现在这三位不是吗？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一个个面露难色呀，并不比乔茂露脸。咱们书中暗笔交代，昨天这仨人出去啊，并不比乔茂好多少啊。啊，后文书咱们再说。这乔茂当时看着他们仨，一直在问：“说呀，啊，怎么沉默了呢？沉默是金呐，没事儿，说吧。”啊，你们多厉害呀。还有啊，这怎么不敢回店了呢？啊，还不如我呢，我还知道往咱们住的店里整，你们仨可好，这躲到这儿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搬到这儿来也不告诉我呀？你说这乔茂这嘴呀、啊、哎呀，心想我得调侃你们一番。紫旋风闵成梁依然沉默不语啊。一旁的周继龙拖着下巴，
1: 是这样啊，咱们现在这人也齐了，就别扯着没用的了，商量正事儿吧。劫镖人的下落已经摸准了，我们四个人到底谁留在这儿盯着，谁先回去报信呢？
0: 九谷烟乔茂眼珠子一瞪，哦，怎么的？劫镖的贼准在那古堡吗？梅影未连说，
2: 哎呀，那也难说呀，乔师傅你就别问了，我们昨天晚上反正没白忙活。
0: 乔茂心想，那是，你肯定不能白忙活。随后闵成梁、周继龙二人又说，
1: 现在呢有眉目了，就请周三哥辛苦一趟，回宝应县去送信儿，我和闵大哥留在这儿。乔师傅呢你就随便哈，愿意回去呢就回去，愿意留这儿那就留这儿。
0: 紫旋风闵成梁又说，
1: 哎，就是这样。
0: 这三人居然擅作主张啊，把乔茂丢在一边了。这乔茂气得肚皮发炸呀，你说你们仨够损的呀，仨人先去打探古堡，

0: 幸亏你们没事儿，也幸亏从话里听出来，探出镖银的下落了。那怎么不带我玩了呀？啊哈，还我愿意回去就回去，愿意留就留。不对吧，大哥呀？这明明出来是我带队，队长我怎么混没了呢？啊哈，乔茂心中憋气呀，但又不敢发出来，知道这昨天晚上肯定这都没好，现在也不是吵架的时候，用嘴欺负欺负他们就完了啊，气气他们也不能真吵起来。他就又问这周继龙，周三哥呀，到底你们三位这彩探的结果怎么样啊？啊，您费心先告诉我一声行不行啊？要不你说我要是回去我怎么交代呀？我要是留在这儿我也一头雾水呀。铁毛周继龙扑哧一声笑了，
1: 哎呀，那我们说也可以，那乔师傅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能不能跟我们也说说呀？你瞅瞅你这个打扮啊，怎么弄成这样啊？
0: 这九谷烟乔茂没办法，心想这该说也得说呀，他就把昨天晚上出来客栈之后遇到贼人之事说个一清二楚，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啊，乔茂这嘴也是损，连挖苦带这个嘲讽。
2: 我知道你们仨憋着一起行动呢，那你跟谁斗心眼儿呢？我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老乔寻思我暗中帮你们一把，暗中观察嘛，我就也假装睡了，你们出去这我都知道。周三哥你啊，还帮我把门窗关好了，这我都了解嘛。你们走之后我就出去了，出去我就遇到这伙贼了，这就围追堵截呀。我在这苦水铺里跑了半天，我心想还是得往镇外跑，我就跑到外边的青纱帐躲过之后，我以为没事了啊，我就想找你们去，或者我回来都行，结果半道又把我堵上了，我又跑了，我就跑到竹林。你说他们那几个烂货能追上我吗？我这智商多高啊，我就使了个诈，我说鱼镖头胡镖头都在里边埋伏啊，他们追进来就放箭。结果哎，我顺利脱身。这会儿呢遇到个骑马的，黑灯瞎火的我没敢看，这不一直躲吗？但是我呢有后备计划，每次夜行衣行动我都带着便装啊，带了一副乔装的衣服，趁白天我换好，这就混在这乡下农人之中，这就回来了，所以碰上了你们，就这么点事儿，该你们说了。乔茂说完之后，这仨人不是吗？得，一个个臊的脸通红啊！哎呀，互相看了一眼，都满是委屈，
0: 心想：原来咱们仨昨天装睡啊，出去，这乔茂早就知道啊。得，这白忙活了。这周继龙看了这魏莲和闵成良一眼之后，清了清嗓子，这才说出昨天晚上犯险探宝被贼围攻险象环生的事。这昨天夜里三人商量好了啊，其实也不是三人一起商量，是紫旋风闵成良和梅影魏莲先商量好了，俩人决定这么做啊，带着周继龙决定啊，先到外边把捞鱼宝的情形暗暗打听一遍。这就到了入夜了，紫旋风和梅影就暗使眼色啊，决定今天晚上就走。周继龙看在眼里呢，他就只装不懂装糊涂，等到二更以后，闵成良和魏莲一起身，周继龙呢，也悄无声息地坐。

0: 坐起来，先用一条毛巾啊，就扶一扶乔茂的脸。乔茂这时候是装睡不动啊，哎，仨人以为这乔茂睡死了，这就一跃下地。闵成良和魏廉二人还说呢，三哥一块走吗？周继龙点了点头，你们二位还想瞒我不成啊？仨人互相啊很得意啊，看着熟睡的乔茂，这就收拾好结伴出了店房。临走前，周继龙还把房门关好了，仨人认定方向，这就要夜探捞鱼堡。怎知那里已埋伏好，天罗地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啊，17号那天下午3:30，林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咋的呢？下午朋友们，现在大晴天的，尤其17号假期还没过去呢啊，满大街都是人。说是林女士啊，从成宇广场出来，穿过世纪大道往万宝走的时候，走到楼下呀，她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后面好像有个男的跟着她。这林女士不禁加快了脚步啊，她边走边安慰自己说：“哎呀，没事没事啊，你多心了，这大白天的，难不成还能碰到抢劫的？”没想到啊，刚刚走进楼道，上了一层楼，林女士担心的事儿就发生了。这个男的呀，快速追上林女士，掏出尖刀将林女士逼上了墙角。这林女士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啊！哎呀，刀架脖子上了，你说谁敢吱声啊？是吧？这慌忙之中啊，将挎包呢给了这个男子。没想到啊，这男的还挺从容，把林女士的挎包打开之后，翻出了林女士的手机和现金之后啊，把这挎包又撇回给林女士，随后是迅速离开现场。抢劫的男子离开之后，林女士一下子瘫坐到了地上，稳定了一会儿情绪啊，林女士赶紧向邻居求助，向警方报案。这林女士报案之后啊，公安东安公安分局接到了110指挥中心的指令，刑侦四队民警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啊。这队长李彦生和4名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一名民警立即对现场进了勘查，一个民警呢向林女士了解案发经过。李队长和另外2名民警在万宝小区迅速的展开了巡逻。根据林女士对抢劫男子的描述啊，这人有这么几个特点，啥呢？穿紫色的外套，背一个斜挎包，梳个平头，皮肤挺黑的。巡逻过程当中呢，民警是没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呀，仔细地寻找着目标。在巡逻到万宝小区靠世纪大道的小树林的时候啊，一个女的呢挎着包经过，民警啊隐约地察觉到小树林里似乎有动静。由于这个民警当时身穿是便服啊，他就假装是从这儿经过，按兵不动。果不其然呢，这前啊，树林里一个紫色的身影窜了出来，盯上了背包的女子。说时迟那时快，民警是一个箭步冲上去，将紫色衣服男子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经过突审，男子承认了抢劫林女士以及正在树林寻找抢劫目标的事实。目前呢，男子陈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李队长介绍啊，这个陈某今年刚刚27岁，家在肇东市，未婚，也没啥固定工作，也没啥经济来源，平时呢是混吃混喝习惯了，让他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那么有人就问了，这家大白天的，这胆儿跟你肥的啊，大白天下午再来弄正啊，人多时候你都敢抢劫？说呀，这陈某05年就因为抢夺被劳动教养过，刑满释放之后呢，死不悔改，哎呀，还那熊样是吧？在一次喝酒聚会当中啊，寻衅滋事又进了看守所了。家人本以为呀，两次入狱能让他长点记性，得到教训。可是第二次出狱之后啊，又因为抢劫被抓了。要不说嘛，就是，就那玩意儿了，也就今年9月份呢，陈某再次刑满释放，回到家中，面对不争气的儿子，父母是叹息连连呢。陈某不顾父母的反对，背个挎包离开了家。这次离家呀，陈某决定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可是呢，找了几份工作呀，不是嫌累就是嫌脏，他琢磨来琢磨去，你说。

觉得哪个赚钱道道啊，都不如抢来得快。这家是穷人长个富身子，一天天要求这要求那的，你又不是比尔盖茨他儿子，你装什么装啊你啊？还嫌乎脏嫌乎累，谁活不脏不累呀？真有意思。他将目标啊定在了万宝小区靠近世纪大道的小树林儿那片儿哈，新村朋友都知道，确实别看是个繁华区域，但那块儿吧确实挺僻静的，挺隐秘的，从外面往里看呢不容易发现有人。有些万宝小区的居民啊，尤其是上西马特什么的来回走，就穿小树林儿寻近嘛。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就保不齐像陈某这样的人就藏匿其中了。警方提示了，单身行走的女性，即使在白天个个走，也要注意观察身后的动静，应该防范是否有人跟踪。发现可疑身影，不要往偏僻的小区或者楼道里走，要及时到路边的店铺内暂避，并且打电话报警或者向家人进行求助。朋友们呢，我跟你讲讲这个事儿啊，就是给咱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提个醒，别以为白天就安全了，白天就没事了。要是真那穷凶极恶的，真事儿了就见钱眼开的，见钱不要命的，这管你白天黑夜呢，看着钱就往上窜呢。尤其是单身的女性朋友们啊，还是要跟我们警方刚刚提示的一样，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提高警惕，这样啊，我们的安全系数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了。80后小年轻人真是不学好啊，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啊？不努力就想挣钱，做梦的吧？太猖狂了！我是力哥啊，要我家是万宝的，我也从那儿走过，好吓人呐！是狗也改不了吃屎啊！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是不是？讲话27、8岁，多好的一个岁数啊！正是是吧？打拼的时候，正是积累原始资本的时候。那原始资本怎么积累呀？谁年轻时候没遭点没吃点苦，遭点过罪呢？对不对？要说吧，我记得老人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啊，说这个人的一辈子呀，苦和福那玩意儿都是有比例的。如果说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光顾着享福，你老了指定是吃苦。如果说你年轻时候吃点苦，那老了指定是享福。咱们还是过这种先苦后甜的日子，我觉得心里还是比较安稳的哈。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啊？说呀，这微博啊是眼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网络联系方式啊，咱们还有微博呢，是不是？但是今天凤给大伙讲这个女孩啊，却因为微博惹了不少的事儿啊，咋的了呢？说呀，25岁的刘林中秋节时候吧，就正好赶着长假嘛，见了未来的公公婆婆，一激动啊，加了准婆婆的微博，互相关注了。这刘林说了，刚开始吧，我想的挺简单的，觉得吧能跟婆婆套套近乎哈，相互了解了解，是不是挺好？结果呢，婆婆呀却说我这头像太性感了，那行吧，我换了个乖乖女的头像。可是呢，她还去我之前的微博去评论，又去提建议去了。哎呀，这说呀，做广告行业的刘林呢，性格非常的外向，朋友呢一箩筐。微博里除了工作内容啊，大部分是跟朋友吃喝玩乐、泡吧那这样的一些个玩的过程哈。这准婆婆看了几页之后吧，觉得这个未来儿媳妇玩的太疯了，就让儿子提醒一下准儿媳妇。刘林说，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我怎么想去加我婆婆微博的呢？这下好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当时在公公婆婆家呀，长辈都称赞刘林大方得体，很有淑女范儿。为了不影响自己在未来婆家心目当中的形象啊，回到杭州第一个晚上，刘林是火速删除了微博里不入婆婆眼的内容和照片。事后一数啊，居然删除了2/3左右。这还不算呢，从男友那儿打听到啊，婆婆爱看她微博里面的朋友评论，刘林还一一发私信告诫口无遮拦的一些朋友，说我婆婆天天看我微博啊，评论不要瞎说，别乱开玩笑，我让我婆婆给急眼了。哎，中规中矩写了几天微博之后啊，刘林很是纠结，说这样刻意给婆婆看的微博太没意思了，人气大跌呀，不写吧又感觉少了点什么，毕竟微博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要说吧，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确实这样，离不开网络。我现在我就发现我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自从开始使用了智能手机，这晚上睡觉之前呢，这手机必须得看手机睡着，要不然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嘎块肉似的，可难受了呢。这也是一种病，叫做手机依赖
赖症。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哈，但是这也，你要说是病也是病，说不是病也不是病，就是一种心理依赖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哈。其实你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刘琳哈，她这婆婆是挺时髦，一般这个能在微博上哈这挥斥方遒的人还也不是特别多。你看这婆婆还可以啊，看了自己准儿媳妇的微博这那，她挺懂，不错，挺时髦个老太太。但是呢，你说这玩意儿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管的太多也不太合适。两个人之间呢，更加容易引起矛盾。这讲话是没结婚的，这要是真结婚，你天天这么整，这儿媳妇跟儿子俩不得干仗啊？这都不好说，是不是？要不说吧，当家长呢，有的时候也真是一门艺术。另外吧，这个刘琳，你实在不行，我看你别整了，再不行，你再整个号吧。你愿意说点啥，自己想说的就说呗，是不是？加婆婆微博就是个错误，讨好婆婆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凤姐，恭喜你，我就说你会获奖，我很高兴，感谢啊，凤啊，今天心情不怎么好啊，郁闷呐，送首歌吧，谢谢了啊。因为啥心情不好啊？这天这么好哈，这么得劲儿，多乐呵啊。

好啊，咱们来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哎，大伙儿有没有在公交车上丢手机的经历？我估计肯定有人会有啊，因为吧，这个有的时候一叽叽喳喳的，有些人就利用这种公交车的特性，就展开了他们的业务和买卖了，是不是？如果我说手机在公交车上丢了，咱会怎么办？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不嘛，济南呢有个男的就把手机给丢了，竟然呢在公交车上发飙了。说呀，10月7号，哎，根据这个济南306路公交车司机吕师傅介绍啊，丢手机的是个20来岁中等身材的小伙，跟他在一块的呢还有一个45岁上下的中年女士，俩人直到手机丢了当时就堵住车门了。他们嘴里反复说了，说手机丢了，车上人都有嫌疑，不找出手机谁也别想下车。山东建设大学的学生小付说呀，车上呢绝大多数都是学生，着急忙慌的赶回去上课，就跟这俩人理论。可是呢俩人啊不为所动，就是把车这个把着门口不让人下车。吕师傅说了，他见此情景啊，只好关了车门，把车开过了路口，找个不耽误地方的啊，不耽误事儿的地方啊，把车停下来了，等警方过来处理。先来了两个民警问了情况，说发生在公交车上，不归他们管，转给了公交派出所。又过了一会儿呢，公交派出所来了俩民警，这小付就说了，说民警到现场之后啊，丢手机的俩人依然不依不挠的，哎呀，不肯就配合民警的工作，也不让乘客下车。有三个女生因为着急回身上课，提出让他们俩人搜包啊，搜身翻包。这女孩真是为了这验明正身吗，坚持要下车，双方还发生了小冲突。小付说，幸亏有民警在场啊，事儿没闹大呀。要说这娘俩是自己不加小心，完之后你一车人都不放过，丢东西的心情吧，咱可以理解，但是你这玩意儿也得讲究个度，差不多呀。民警介绍了，接到报警之后啊，派出所立即派出民警赶到现场。民警说，根据现场的初步排查呀，他们判定嫌疑人已经不在车上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俩人不理解，坚持不让开车，他们就反复。

他们做工作，登记了车上乘客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这呀才让公交车开走了。公交车终于是正常运行了，可是时间也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小付心里憋屈啊，说本来你说挺好一个假期，偏偏在最后一天呢添了这么个堵，真是伤感情啊。那咋整？你说碰着茬子了你？其实凤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要么说吧，比如说丢东西啊，是不是包括跟人吵吵拌嘴啊，这样的事儿吧谁都不希望发生，但是呢一旦要是发生了，咱们也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进行去对待，对不对？你说你这一车人也不能因为你这么点事儿完了就耽误人家，不让人家走，不让人家东西了。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大家伙还最好还是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啊。家婆婆管的，这婆婆管的可真多，这不是增加婆媳矛盾的吗？哪是增加婆媳感情啊，可不嘛。说啊，这个银行卡密码啊，保险柜密码啊， QQ 密码啊，电脑密码啊，就这些密码现在太多了，是不是？现代人嘛就是这样，因为总担心自己记不住啊。武汉的一个家庭主妇某女士将生活中的所有密码都记录在一个小本上，而且随身携带，在6号外出买东西回来之后发现呢，密码本落在出租车上了。哎呀我天哪，这某女士当场啊狂躁的晕过去了，都疯了你说啊。说今年30岁的小赵啊在厦门海关工作，按理说工作不错啊，年龄也挺好，这小伙啊就唯一一件事愁啥呢，找着对象啊。这不国庆节假期那几天吗，就那几天时间，小伙居然进行了30多次相亲呢。哎呦天哪，哪来这么多闲人没对象呢。说5号的时候啊，在汉阳一家酒店，98岁的爷爷啊，以一曲探戈曲儿送给了结婚的孙子，跳的探戈就是探戈探戈走啊，哈哈，这个震惊了婚礼上的宾客们。要说哈，老当益壮啊，这98岁还能跳舞呢，真是非常不错啊，心态好非常重要。要说这个现在哈，一些个大龄的男青年、女青年呐，到岁数之后，看着这朋友啊，成对成双的那。自个儿还形单影只的，心里指定是着急呀。尤其是那到了岁数了，你说这必须的，这该到岁到啥岁数干啥事儿？老人总讲话了。再一个，你自己不着急，那家里老人也跟着着急呀，对不对？你寻思，你看人家孙子啥都满地跑了，我们家孙他妈还没看着呢，能不急吗？说最近呢，啊，一个哥们儿在家是可急坏了，就是没对象啊，阿妈，狼哇的急的，结果呀就闹出笑话了。咋的呢？说呀，17号的晚上11点多钟，在东北石油大学的3号门附近呢，有个小伙就搁马路牙子上就坐着，一边抽烟一边大喊：“给我找个对象，给我找个对象！”哎呦我天哪，就跟狼嚎似的，就那种哈，就内心的那种渴求，就内心那种痛苦和寂寞，一下全说出来，全喊出来了，挺凄惨的啊。有位好心的路人呢就走上前去了，发现呢，哎呀妈呀，这小伙这不喝多了吗，就寻思帮帮他吧。可是你帮你咋帮啊，小伙子喝的都已经5迷3道的了，啥都不知道了，一直都不清醒了，就是唯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给我找个对象，给我找个对象。瞅瞅这鼻子啥样啊，这咋整啊，也不能让他一直在这么喊呢。正在路人为小伙犯愁的时候，大概10分钟左右啊，从对面商铺里走出来3男的。原来啊，这四个人当时呢贼盹喝酒，小伙寻出去买烟去吧，结果呀左等右等你就不见这小伙回来，这烟都买半点了，这买哪去了呢？这几个朋友啊就左等右等不见人到啊，放心不下，就赶紧出来找来了。没想到他们却发现呢，他们在这里啊找起了红娘了。这小伙子和趁这点酒劲儿，哎呀妈，上来这股劲儿了，就要想找对象。今天你咋的都不包使，你不找对象，我就高低我就不能撒手，你必须我就不走，我就要找对象。你说说，当朋友的我看看你们啊，就别光喝酒，也替小伙都操操心啊。这随后啊，几个小伙就把这个喝多了的想找对象的小伙就给搀走了。小伙多不容易呀、啊。

哎呀，真的是哈，有人说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了对象的呢，不知道好好珍惜，没有对象的呢，那边干着急啊，但是呢。

0: 那咋说呢，这个东西吧，着急归着急，他也就关键是还是看缘分啊。你不能说挖筐就是菜呀啊，逮个萝卜那就是个坑啊，那不对劲儿啊。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妙不可言，对不对？有些事儿啊，急也急不来，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啊，看开得。这是酒后吐真言呢，太逗了。我估计这几个哥们儿肯定也是都有对象，完了把他给刺激着了。小伙子心思，凭啥呀，我也不差啥呀，是不是？我也不缺胳膊短腿是吧，我长得也不缺彩啥，凭啥你没有对象我没有对象啊，着急了。看人家说，哎，我对象这么的，我对象那么的，朋友之间唠嗑也是，别挑人短处唠。你看那一桌上哈，都是大高个，你就别说个矮的缺点；你就瞅那一桌都是双眼皮，你就别说人单眼皮不好。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反正呢，唠嗑咱得挑着唠，得会唠。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儿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感谢朋友们陪伴，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the-

0: 的神。我们记住，任何一种物质，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背后的一些能量层面的。
1: 嗯，
0: 什么叫聚精会神？你才能记住东西。
1: 嗯，
0: 就是静时你带你的孩子上课不听讲，
1: 不能三心二意，得聚精会神。
0: 对，那孩子如果三心二意，他东西就记不住，
1: 他留不住啊，
0: 他记忆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我们中老人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梁老师，我岁数大了之后啊，我年轻那会儿记忆力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最近这二年怎么的呢？丢三落四的，
1: 嗯，
0: 什么都记不住了。那静时现在我讲完了，你明白啥意思了吧？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不能够聚精会神了，你什么都记不住。
1: 对，
0: 对不对？小孩要是三心二意，不能够聚精会神的话，你让背个课文，是吧？
1: 干背背不下来。
0: 对，三加五等于八，你教他一百遍他也记不住。
1: 嗯，
0: 这种固摄能力下降，他就不行。你看现在很多小孩啊，说考学，家长逼着。也有很多家长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哎呀，中考啊，高考啊，怎么
1: 关键时刻呀，
0: 哎，怎么能不能提高这个孩子的学习水平？从你中医上有没有角度？我就乐了，我说我也不是管教育的，但是你要想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我们中医还真有招。
1: 嗯，
0: 用什么？提高孩子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他就能够收敛他的心神，记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快。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提高成绩的方法？确实是。而中老年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你的记忆力就不会下降，
1: 嗯，
0: 就不会丢三落四了，也更不会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性痴呆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固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后天之本，这里面蕴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的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静时好。
4: 嗯，好啊。
5: 总听你们的节目，
4: 嗯，
5: 感觉到哎呀，内心感到很快乐。
4: 好。
5: 那个，你跟静时做的节目，
4: 嗯，
5: 由浅入深。
4: 嗯。
5: 我呢买了不少产品。
4: 老朋友了是吧？
5: 嗯，
4: 哎，
5: 是从你们卖那个蜂胶香皂开始吧。
4: 哦。
5: 接力员，
4: 呵，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那产品上千款，咱不能说是啥好都要啊，就得适合咱们的咱再要，是不是？
5: 是的，我已经买了有十几种吧，嗯，有时候晚上吧哈，就前胸那地方吧，就针刺般的疼，
4: 那不就心绞痛吗？我告诉你，那就是绞痛。
5: 那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针扎一下，就针一下的那个疼啊，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就是绞痛，心绞痛。有的人呢，就是敏感，就疼起来呀，他受不了；有的人呢不敏感呢，疼起来能忍受。但是能忍受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反而更危险啊，因为他这个疼啊，它是一个信号，明白吧？
5: 对。
4: 而且呢，他要疼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心梗的，是吧？这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为啥他听？

0: 也闹心呢。很多人不明白，西医上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不好的，没有一个人心情好的，是吧？就这个道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啊。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1: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0: 你看是不是？你看，哎呦，
1: 这要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啊，
0: 躺对，对，
1: 然后我就是安糖霜，安糖霜
0: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哎呀好，
1: 耳苗油嘛，
0: 对，
1: 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
0: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1: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要不是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骨质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0: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叶啊、百叶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叫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它这个上锈的时候再叫油，平时没事就叫点油，它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就
1: 减少痛苦了，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你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小，我这人胆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0: 啊，
1: 什么转呢？哎呀，拿那个
0: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我跟你讲，
1: 哎、对，那小锤子，我一看我都害怕。
0: 是，
1: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4个月呀，
0: 哎呦，
1: 4个月，晚上疼的我钻心，牙疼不算命，疼也要命嘛。
0: 对，
1: 哎呀，给我疼的，后儿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0: 口干，
1: 而且
0: 呢
1: 嘴苦，
0: 爱苦，哎呦，
1: 哎对，然后我就这个方面呢，我许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啊。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1: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0: 啊，
1: 与他有没有关系？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了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 就针刺吧，就做的。

0: 个小手术嘛，
1: 嗯，
0: 给
1: 那
0: 个
1: 积液得
0: 抽
1: 出来，对对对对，嗯，
0: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那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跟你讲啊，
0: 啊，
1: 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74。
1: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0: 嗯，手术18年。
1: 18年是吧？
0: 66、67、68岁呗，
1: 是不？
0: 嗯嗯，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0: 是吧？
1: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要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二倍体、四倍体或者八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0: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
1: 嗯，
0: 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
1: 嗯，
0: 啊，他说的一点事没有，您的年龄大了，
1: 嗯，
0: 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嗯，他给我的解释，
1: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0: 没有，没有，
1: 那就没事儿。
0: 我就怀疑吧，是不是我这个肝呢、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1: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跟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0: 啊。
1: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0: 对，我明白了。
1: 它一慢的话，它在那沤着，那个胃火它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0: 啊，我有
1: 吧，
0: 有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存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总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
0: 啊，
1: 就时间长了，
0: 有时候干燥。

0: 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1: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的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0: 啊，知道。
1: 对、
0: 啊、
1: 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了吗？
0: 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1: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
0: 啊。
1: 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
0: 啊、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
0: 啊、
1: 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0: 姜黄素有，买了。
1: 好，
0: 嗯，
1: 姜黄素
0: 为了保肝儿吗？
1: 对，太好了，你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再有一个胃肠道，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
0: 好。
1: 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
0: 啊，
1: 胃乐
0: 舒。
1: 对。但是呢，你这个胃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
0: 啊、
1: 嗯，所以说
0: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嗯，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嗯、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胃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0: 老师，我再问一下，
1: 嗯，
0: 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1: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
0: 啊、
1: 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0: 啊。
1: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0: 嗯，是。
1: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
0: 啊，啊
1: 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
0: 啊
1: 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可以含个一片两片的，含一片就行，对，含着它啊。然后呢，平时呢，你喝那个水就是西洋参泡的水。啊，
0: 嗯，
1: 哎，就把这个方法用上了的话，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0: 好，
1: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啊？
0: 嗯，
1: 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0: 嗯。行，好
1: 好不，
0: 谢谢老师啊、
1: 嗯、好，
0: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1: 嗯，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嘞。
0: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
1: 嗯
0: 嗯、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
1: 啊、
0: 嗯，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1: 我打断你一下啊，
0: 嗯，
1: 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
0: 啊、
1: 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0: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1: 你看是不是？你看，
0: 嗯、
1: 哎呦，嗯
0: 啊，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啊。
1: 对，
0: 嗯，
1: 对，啊、
0: 是，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安糖霜
1: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
0: 啊、
1: 哎呀好、哎呀，
0: 耳苗油吗？
1: 啊，对，
0: 嗯。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
1: 啊啊，
0: 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
1: 哦、
0: 嗯，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啊，嗯。

0: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1: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嗯，要不年龄大了，这个性质呀、骨质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就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0: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是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叶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叫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它这个上锈的时候再叫油，平时没事就叫点油，它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
1: 就减少痛苦了，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是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梁老师，
0: 嗯嗯，
1: 还有一个，你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小，我这人胆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0: 啊，
1: 什么转呢？哎呀，拿那个
0: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我跟你讲，
1: 哎，对对，那小锤子，我一看我都害怕。
0: 是，
1: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四个月呀，
0: 哎呦，
1: 四个月，晚上疼的我专业，牙疼不算命，疼也要命嘛。
0: 对，
1: 哎呀，给我疼的，后儿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0: 口干，
1: 而且呢嘴苦，
0: 爱苦，哎呦，
1: 哎对，然后我就这个方面呢，我许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啊。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1: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0: 啊，
1: 与他有没有关系？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就针刺上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
0: 把那积液得
1: 抽
0: 出来。对对对对，
1: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那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0: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我跟你讲啊，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74。
0: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1: 手术18年。
0: 18年是吧？
1: 66。
0: 67、68岁呗，是不？
1: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1: 是吧？
0: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要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2倍体、4倍体或者8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 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1: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
0: 嗯，
1: 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呢有点缩小呢，
0: 嗯，
1: 啊，他说的一点事没有，您的年龄大了，
0: 嗯，
1: 那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嗯，他给我的解释，
0: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吗？
1: 没有，没有，
0: 那就没事儿。
1: 我就怀疑吧，是不是我这个肝呢、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0: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跟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也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1: 啊。
0: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1: 对，我明白了。
0: 它一慢的话，它在那沤着，那个胃火它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啊，我有，
0: 有吧？
1: 有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唇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总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
1: 嗯，
0: 就时间长了。
1: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0: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1: 啊，知道。
0: 对、
1: 啊、
0: 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了吗？
1: 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0: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啊，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
1: 啊、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1: 啊，
0: 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啊、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1: 姜黄素有，买了。
0: 好，
1: 嗯，
0: 姜黄素
1: 为了保肝吗？
0: 对，太好了，你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再有一个胃肠道，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
1: 嗯，
0: 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
1: 好。
0: 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
1: 胃乐
0: 舒。胃乐
1: 舒。
0: 对。 但是呢，你这个为乐书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

0: 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
1: 啊、
0: 嗯，所以说
1: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味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1: 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0: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1: 啊，
0: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嗯，是。
0: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儿，一个是那个味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
1: 啊啊。
0: 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
1: 啊。
0: 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1: 好，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
1: 嗯，
0: 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讲到了后天之本不是脾胃，是固摄能力。
1: 对，

0: 自从您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啊，可有不少的朋友来打电话说要来打假。
1: 打假？
0: 打假？
1: 怎么个打假法？跟我说说啊！
0: 我跟你讲啊，有听友说自己听了20多年的中医养生节目的老听众
1: 哦，
0: 都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啊，
0: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固奢是后天之本了呢？
1: 呵。
0: 还有一些是学中医的，
1: 哎呀，
0: 学习者
1: 同行啊，
0: 人家说了。我学书本上人家就是写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教的，怎么就不对了？还有一位从业了40多年的老中医，给老人家气坏了。老人家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是黄帝内经说的，为什么你就说不对呢？来吧老师，解释解释吧。
1: 其实静时啊，这个理呀、啊、是越辩越明。
0: 嗯，
1: 我希望跟大家伙能够有一些争论，是争论的过程当中这个道理才越来越清晰嘛。
0: 嗯，
1: 是吧？而且呢，相信啊能够问出我这样的话的听众朋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他一定是没有仔细听我的节目。
0: 嗯，
1: 一定是没仔细听我的节目啊，或者是一听到我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掀桌子了，就不听了，
0: 生气了，
1: 不听我的节目了。
0: 嗯、
1: 咱得听仔细了，
0: 听内容
1: 是吧？或者说呢，有些人只是浅显的听到我说固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断章取义了。
0: 嗯，
1: 啊，说我讲的没道理了。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但凡再仔细听我这几天节目的话，你听明白背后的道理，你就不会这样的问我问题了。
0: 其实很多老百姓吧，
1: 嗯、
0: 我们更多的都是在。网上学的
1: 啊，
0: 或者是听养生节目听的，
1: 嗯，
0: 大家之所以能打来电话热情参与，
1: 嗯、
0: 或者是说有质疑，那如果是学医的也这么说的话，可能还真的是我们得在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来讲讲。
1: 对，我觉得应该。
0: 那这就有说法了，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学医又怎么了？如果大家伙自认为是学医的就高人一等的话。那也不对，
0: 嗯，
1: 因为学医我总说啊，就包括我们中医大夫来讲，也分3、6、9等。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初学者，他的水平就是一般，
0: 嗯，
1: 你学中医，比如说10年之内的，我跟你讲，你要说梁老师你说的不对啊，我学的就是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0: 嗯，
1: 那好了，我也不批评你，
0: 嗯，
1: 起码你属于及格，是吧？你火候还不到，
0: 嗯。
1: 但是你凡是你超过10年以上的这些中医大夫，你要跟我辩说梁老师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就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你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不对的话，我告诉你，那我就得批评你了。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回炉了，重新学一下了。
0: 那您说的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1: 一点不严重，一点不严重啊、
0: 哦！
1: 我跟你这么说吧，为什么我们传统中医里讲脾为后天之本？
0: 嗯。
1: 是因为我们的脾啊，在维系着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嗯，
1: 你比如说它掌管着人的吃喝拉撒吧，
0: 嗯，
1: 甚至睡觉它也管吧。
0: 对的，
1: 因为咱们中医对失眠有一类人群叫心脾两虚的失眠、
0: 嗯、
1: 它是跟脾胃有关吧。
0: 脾不好跟睡眠它有直接的关系
1: 啊，当然了，
0: 它影响。
1: 对，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我们人体啊整个生理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我们的心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0: 嗯，
1: 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
0: 嗯，
1: 我们的肾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0: 嗯，
1: 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它作用就小吗？
0: 对，
1: 为什么只把后天之本一定要给这个脾胃呢？
0: 嗯，
1: 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它管着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吃喝拉撒睡都跟这有关系之外，就是在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当中，只有脾脏它具有这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
0: 哦，
1: 我们的心，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是吧？我们的肝，是吧？都重要，但是它没有固摄的作用。
0: 嗯，
1: 只有我们的脾是专门具有这种固摄的能力的，所以说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是后天之本。
0: 对，之前老师也讲了，脾胃的很多功能其实就是跟固摄有关。
1: 对，你看脾胃的这些功能其实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固摄的不同的方面。
0: 对，
1: 对吧？你看我问你个问题，就是、
0: 嗯、又来考我。 咱
1: 们书本上是吧，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海办的一些这个养生类的节目、
0: 嗯、
1: 或者是医学专题的节目， 脾啊，在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的？它是干啥的？就是换句话说，它生理功能能起到什么作用？你还
0: 书上写的啊？
1: 对，
0: 脾主运化，
1: 有
0: 主水湿，
1: 有
0: 生清，
1: 嗯，
0: 主四肢肌肉。
1: 你看，
0: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哎，
0: 差不多就这些。
1: 哎，背的多流利啊！
0: 嗯，
1: 啊，比我当时教的本科生可背的都流利多了。
0: 关键是老师您天天问我，我得做些功课呀。
1: 没错，你看刚才说的都是脾的这个主要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它固摄的不同的表现，
0: 嗯，
1: 明白了吧？
0: 嗯，
1: 都是啊固摄的这个基本功能的不同的表现，
0: 嗯，
1: 啊，我这几天也给大家伙讲了，我们刚开始为什么一直说后天之本是脾胃，是脾胃，是吧？为什么现在我又跟大家伙说了，你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我就不能教你是脾胃了，
0: 嗯，
1: 我教的是后天之本是固摄了，
0: 嗯。
1: 其实这一点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脾胃所有的生理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固摄的能力。
0: 对，
1: 当你脾胃的固摄能力变弱的时候，刚才说的什么主运化、主水湿、主生清、主肌肉四肢，我告诉你都不存在，
0: 都没有这个功能。
1: 哎，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的脾胃就不能称之为是后天之本了。
0: 那叫什么？
1: 就叫个摆设，
0: 摆设，它没有实际作用了。
1: 因为你看，我们心脏是发动机，
0: 嗯，
1: 但是没有固摄的能力，
0: 对，
1: 对吧？我们肾脏是先天之本，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这个肺脏是华盖之脏，对吧？它是管着我们一身的这个营气和胃气，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但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0: 嗯，
1: 对吧？肝脏主我们人体的所有的水液输布啊，包括气血的运行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弹性啊，
0: 嗯，
1: 但它就没有固摄的能力。
0: 明白。
1: 唯独我们的脾胃具有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叫后天之本。所以说我说后天之本，现在啊，我教的很多的学生就怕产生歧义，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呀，先教脾胃是后天之本，慢慢再过渡到固摄上。但是现在我教学生，我直接省去那个中间的环节，
0: 对，
1: 直接让大家伙记住了，就怕产生歧义嘛。
0: 对，概念你要懂。
1: 对，我直接现在教的学生都是后天之本是固摄，
0: 嗯，
1: 我把脾胃都排掉了，要不然很多人就是
0: 绕不过来，
1: 愚钝点的是吧，他就不好绕这个弯。大家伙记住了，后天之本一定是固摄，
0: 嗯，
1: 而我们讲到的脾胃的功能都是固摄的一个延展，
0: 嗯，
1: 没有固摄这个基础，它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
0: 明白。
1: 你比如说静食，刚才你提到了脾主肌肉四肢，有没有这句话？
0: 对呀，肌肉要是不发达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1: 对了，那我们这是中医五行学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理论嘛，
0: 嗯，
1: 脾主肌肉四肢，对吧？
0: 嗯，
1: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人上了年岁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中老年人普遍是消瘦的，
0: 嗯，
1: 那但凡我们身体消瘦了，稍微懂一点的中医的他都会告诉你，你这是脾胃虚弱造成的，
0: 嗯，
1: 后天之本不足造成的。那什么是脾胃虚弱呢？你后天之本怎么就不足了呢？其实我告诉你，从咱们脾胃虚弱早期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你留不住了，
0: 嗯，
1: 你留不住了，那你营养留不住了，你想一想你的肌肉还会长吗？
0: 那肯定不能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肌肉不长了，我就说白了，你胳膊腿能不细吗？
0: 嗯，
1: 所以说脾主肌肉四肢，恰恰说明的就是我们脾主要的一个固摄的能力。
0: 嗯，
1: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0: 明白。
1: 脾主肌肉四肢，它体现在哪儿？
0: 嗯，
1: 肌肉是啥？
0: 腱子肉。
1: 腱子肉
0: 啊，
1: 是吧？能量物质。
0: 对，
1: 有没有劲儿，就表现在这个胳膊腿的肌肉上，是吧？
0: 嗯、
1: 西医上把这个肌肉里面这个能量叫 ATP，
0: 嗯，
1: 那么只有把这个 ATP 这个能量留在你这个肉里头，你的肌肉才变粗嘛，
0: 嗯嗯，
1: 你才发达嘛，
0: 嗯，
1: 为啥我们人老了之后就干巴瘦了，
0: 嗯，
1: 是吧？一去看大夫，大夫说的，哎呀，你都瘦成这样了，后天之本啊，亏虚，脾胃不足。实际上它真正说明的就是，别看他这句话叫脾主肌肉四肢，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脾胃的固摄能力下降了，
0: 对，
1: 能量物质流不到你肉里头了，它就变细了，它就长不起来了，你留不住了，都露出去了， 那你不瘦才怪呢。那你说脾主肌肉四肢，是不是就体现是就是我们脾的固摄的能力啊？

0: 所以说往往这种人你看我怎么调，你瘦不瘦很多人不明白的，哎呀你多吃，
1: 嗯，
0: 有啥用啊，吃的再多他就是拉的再多而已，
1: 嗯，
0: 他不长肉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年人特别瘦的，我说你不用别的，饱和丸、人参归脾丸、人参健脾丸，调理脾胃固摄能力的方法就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实际上什么目的？这些是让你长肉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嘛？但是它都是增强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你把后天之本这个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了，我们再吃一些营养的物质，它就能留得住了。
1: 嗯，
0: 那你就长肉了。固摄能力强了，你肉就长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固本培元。
1: 固本培元我们也是经常听，其实他讲的也是固摄能力。
0: 对，
1: 嗯，都是固摄是首要位置。
0: 固本培元为什么不叫培元固本？
1: 先固本嘛，固摄嘛。
0: 固本固本这是前提，巩固留住啊，一定是在前面的，要不然你后面怎么填充都是白扯。
1: 对的，
0: 是不是？这个固就是留住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脾主肌肉四肢，包括我前两天讲的脾主运化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运化很多人又理解偏了，真正的脾主运化它同样表现的就是脾的固摄能力的另外一个分支。
1: 嗯，
0: 你说啥是运？运输运送，对吧？这是运吗？
1: 嗯，
0: 化是啥呀？
1: 消化。
0: 消化，消化化的具体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变成水谷精微呀？
1: 对，
0: 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物质啊。
1: ATP 能量，
0: 能量或者是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肾脏需要番茄红素，把食物当中番茄红素给它提纯出来，通过血液的循环到肾脏当中给它流入。比如说叶黄素，哎，通过血液循环从食物当中提炼出来，跑到你眼睛那儿给你流入。
1: 嗯，
0: 对不对？辅酶 Q 十。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通过血液循环到你心脏那儿给你流入。
1: 对的，
0: 这就叫化嘛，对不对？我们人体所有五脏六腑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吃的食物给它分解开了，然后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给它留住，这就叫化。
1: 嗯，
0: 你的五脏六腑才强壮，才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特征，把营养物质留在你该去的地方这儿，这个作用。把你原来吃进的普通食物转化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并且给你流到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就是我们吸收了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化的能力，是不是你没办法这个完成这步？
1: 嗯，
0: 那这一步我说这个化的能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固摄的能力。
1: 现在回头我们再看啊，不论中医说的脾主运化也好，脾主四肢肌肉也好，它代表着的都是固摄。
0: 对，都是固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1: 明白，
0: 这回明白了吧？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中医层面这么说，我告诉你西医层面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比方说西医是怎么定义咱们脾的。
1: 嗯，
0: 西医说脾具有储存血液、促进血液运行的作用，
1: 嗯，
0: 包括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的功能，对吧？分类分得很好吧？
1: 嗯，对。
0: 那么好了，储存血液啥意思？
1: 留下来。
0: 是不是把血液都给你装起来留下来？
1: 嗯，
0: 相当于固定在一个容器里。
1: 对。
0: 那这个固定在一个容器里，这能力是啥？
1: 固摄。
0: 固摄的能力吗？
1: 这中西医都说得通啊。
0: 对啊。包括促进血液运行的能力，咱们就延展一下了啊，就是脾的固摄能力。
1: 嗯，
0: 咱说血液运行的能力是吧？静师，我问你，想要血液运行，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1: 那得有力量吧，推动力是首要的。
0: 推动力是吧？你光有推动力，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光给它装发动机了，你没有方向盘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不得撞南墙？
0: 撞墙上吧。
1: 嗯，
0: 方向盘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固定方向的。
1: 嗯，
0: 就是促进血液运行，你得保证血液有一个方向在走。
1: 嗯，
0: 你不能乱跑。而这个固定方向、锁定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你光有推动力那是不行的。
1: 嗯，
0: 你得锁定方向、固定方向，这个能力得足够足。
1: 明白。
0: 要不然你的血就乱跑了。
1: 对，
0: 是吧？这个能力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后天之本固摄。而谁来完成？脾来完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0: 它怎么促进血液运行的？除了有推动力不行，你得有固摄的能力。固摄能力干啥？就是保障你的血液不乱窜，
1: 嗯，
0: 不外溢，不出血。
1: 对，如果没有固摄这个作用的话，可能我们的血液随时都可能发生出血这样的危险。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包括西医上说的，我们脾有这个免疫功能。
1: 对，
0: 那咱们知道免疫功能干啥的？
1: 嗯，打仗的，防线。
0: 是不是就是咱们人体的防线？
1: 对，
0: 保护自己的。
1: 嗯，
0: 中医上叫胃气，是吧？胃气固护，哪个胃？就是防卫的胃，保卫的胃嘛。
1: 嗯，
0: 你只有这个防卫保护的能力它在，我们的身体才不被外界的病毒细菌所干扰嘛。
1: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说免疫功能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固摄的功能。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它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同一个逻辑。
0: 对，所以说脾之所以称之为后天之本，是因为它独有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那你这回再说，咱们节目开始你说的，很多人要想跟我辩这个论，说的后天之本书上写的就是脾胃，
1: 嗯，
0: 是吧？那我现在说了，后天之本是固摄，有问题吗？
1: 那说的太对了，
0: 我把整个脾的背后的功能逻辑给大家伙摘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脾没有这个固摄的能力，它都称之不了后天之本。
1: 对，
0: 那我举个例子，抬杠的话，如果我们心脏有一种固摄能力，是不是后天之本就是心脏了？
1: 对，看谁掌握了这个能力，
0: 对，
1: 谁又掌握了这个权力。
0: 我们肝脏要有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这个光荣的称号给谁了？不就给肝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恰巧我们脾胃具有独到的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敢称之为叫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么一讲，是不是就更加严谨了？
1: 对呀，
0: 因为你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脾胃运化也好，主肌肉四肢也好，西医上说的脾有血液储存呐、血液运行啊、免疫作用也好，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固摄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后天之本在固摄，而不是脾胃。
1: 我们也是听明白了啊，
0: 嗯，
1: 后天之本是固摄，固摄的能力，简单来点说就是留得住营养，锁得住营养。
0: 对，那这是非常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咱们要想给它延展开的话，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1: 哦，还有？
0: 对，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你得留住营养之外，这两天我记得我也跟大家伙讲了，第一个固摄的能力，
1: 对，
0: 第二个五脏六腑，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需要它各自的关键物质。
1: 嗯，
0: 你得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都得给它留住了。
1: 嗯，
0: 这就防止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和病变。
1: 嗯，
0: 第三个什么呢？我说了，固摄能力强的人能把我们人的心神留得住。
1: 嗯，
0: 为啥？你看很多人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的，然后特别开朗，特别外向，经常没事啊串个门啊下个棋啊，跟谁都爱说话，但是岁数 一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是淡了。
0: 在家里头你看，就是有人说你开个电视，你看个电视，告诉我没意思，出去跟这个老伙计下个棋没意思，哎，多少年的好朋友了，你到人家串串门约个饭没意思，跟老伴说句话
1: 没
0: 意
1: 思。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自己这个神你锁不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它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了，你对什么都没兴趣。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三方面，
1: 那您说您讲的这三方面哪一个对我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呀？
0: 当然了，这三方面，我说老小孩，小孩是吧？这三方面非常重要。
1: 嗯，
0: 老年人这三方面，如果我们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了，都非常要命的事儿。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咱说第一个，咱们上了年岁了，你说都有个基础病什么的吧，我们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固摄能力如果下降了，这个多关键呢？
1: 对，
0: 它关乎到每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周期呀。
1: 嗯，对，不要上来就怀疑医生的医术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能力如何。
0: 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也遇见过嘛。我说你这样啊，我呢给你做个检查，很简单，做什么检查呢？验一下便，
1: 嗯，
0: 就化验一下他大便。很多的时候啊，这样的患者，结果大便的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好家伙，我给他用的药也好，有用物质也好，全在大便里呢。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浓度还特别高，就换句话说。

0: 一点都没浪费，全排出来了。
1: 那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排出来了？那
0: 你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还真有不少呢。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我们人上了岁数的时候，就是老小孩，老小孩，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不足的话，第一个你吃药都不好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嘛，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它就是固摄能力不足导致的。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物质，你真得留得住。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还拿说的这个辅酶 Q 十举例子，大家伙也知道，我们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
1: 嗯，
0: 但是同样，吃完了你得留得住啊。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大家伙还记得吧？很多人就说的，哎呀，梁老师是不是你这不好使？但也不应该呀，我隔壁老王他就好使啊。哎，我告诉你。番茄红素都是一样的，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梁老师，哎，用你这个产品之后，我多长时间能见效，或者多长时间是一个周期？
1: 别打这样的保票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吃完番茄红素之后，发挥作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完了之后，一咽番茄红素在尿里头呢，它都没留在你这个前列腺里，
1: 嗯。
0: 有这样情况，我告诉你，
1: 是，那不就相当于是白吃了吗？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吗？就是咱说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前列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腺体结构，
1: 嗯，
0: 它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器官，它外面有一层特别坚硬的外壳，质地啊是非常紧致的、紧密的，很多物质都很难进去，也很难留住。那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固摄能力。
1: 是啊，
0: 虽然番茄红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标准的，它浓度都是极高的，但是拼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固摄能力。
1: 嗯，
0: 你的固摄能力强不强？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有的人就留在前列腺当中，留在肾脏当中，那自然而然就起作用了。那有的人就跟这个走马观灯一样，一进一出，顺着尿液都排出去了。它当然就不起作用了。
1: 对，那跟走城门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呀。
0: 对，所以说咱把话说回来，
1: 嗯，
0: 咱们后天之本是脾胃，这没问题，
1: 嗯，
0: 但
1: 是
0: 我说这是表面的一个成为，真正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他一定是知道的什么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嗯，
0: 是什么？
1: 固摄。
0: 是固摄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因为你看咱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会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疾病的问题？
1: 对，
0: 是不是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物质，
1: 嗯，
0: 你都留不住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了，对吧？固摄不住了，它就老化的速度就快呗。就拿咱们简单的说的气血，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这个知不知道？
1: 气血，我们都好多朋友穷其一生都在补充气血呢，就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重视。
0: 对，但是。咱们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把这气血补上来的？
1: 嗯，
0: 如果你真补进来了，我告诉你，但凡咱们能固摄住的，能保存好你的气血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阿胶八珍膏了。
1: 嗯，
0: 因为咱们我见到的人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是漏的比你补的多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就得补漏吗？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补漏是不是在？你自身的固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我只能靠外源性的物质帮你补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法嘛？
1: 对。
0: 那真正的方法是啥？把自己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提到阿胶八珍膏，这是帮助你来补漏，帮助你来提高固摄的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自身有没有种补漏的能力？
1: 嗯，
0: 有吧？
1: 自身就有。
0: 当然了。要不然我们漏洞百出的话，不是说你70岁、80岁出现的，你可能20-30岁就出现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补漏的能力的，对吧？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才给大家伙配上的阿胶八珍膏，帮你补漏。
1: 明白。
0: 是吧？那这个补漏的过程实际上是啥呀？不就是相当于是？提升我们固摄的能力嘛。
1: 嗯，对于那些气血亏虚的朋友来说，提高了自己的固摄能力，也才能够把气血留得住。
0: 对，所以说固摄的能力就是啥呢？留多少的能力，就这么简单，嗯，是吧？你吃多少都能留得下来，那我们活得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说完这些是吧？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我说的就是留住。

0: 哎，怎么能不能提高这个孩子的学习水平？从你中医上有没有角度？我就乐了，我说我也不是管教育的，但是你要想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我们中医还真有招。用什么？提高孩子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他就能够收敛他的心神，记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快。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提高成绩的方法？确实是。而中老年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你的记忆力就不会下降，就不会丢三落四了，也更不会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性痴呆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固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后天之本，这里面蕴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金丝好。
4: 好啊。
5: 总听你们的节目，感觉到哎呀。内心感到很快乐。
4: 好，
5: 那个你跟静石做的节目，由浅入深，我呢买了不少产品。
4: 老朋友了是吧？
5: 是从你们卖那个蜂胶香皂开始吧。
4: 哦，
5: 接的缘。
4: 呵，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那产品上千款。咱不能说是啥好都要啊，就得适合咱们的咱再要，是不是？
5: 是的，我已经买了有十几种吧。有时候晚上吧哈，就前胸那地方吧，就针刺般的疼。
4: 那不就心绞痛吗？我告诉你，那就是绞痛。
5: 那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针扎一下，就针一下的那个疼啊，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就是绞痛，心绞痛。有的人呢，就是敏感，就疼起来啊，他受不了。有的人呢不敏感呢，疼起来能忍受，但是能忍受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反而更危险啊，因为他这个疼啊，它是一个信号，明白吧？
5: 对。
4: 而且呢，他要疼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心梗的，是吧？这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为啥他天天闹心呢？很多人不明白，西医上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不好的，没有一个人心情好的，是吧？就这个道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5: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4: 我打断你一下啊。
5: 嗯，
4: 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5: 不懂，就是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4: 你看是不是？你看，哎呦，
5: 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躺下。
4: 对，
5: 然后就是安糖霜，

0: 的是吗？
1: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
0: 啊、
1: 哎呀好、
0: 啊
1: 哎呀，
0: 耳苗油吗？
1: 啊，对，
0: 嗯，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
1: 啊啊，
0: 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
1: 哦，
0: 嗯，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机子，那叫疼的钻心呐。嗯，
1: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0: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嗯，要不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骨质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1: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嗯。
1: 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是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叶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浇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它这个上锈的时候再浇油，平时没事就浇点油，它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
0: 就减少痛苦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0: 是的，那个梁老师，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儿小，我这人胆儿小，
1: 嗯，
0: 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1: 啊，
0: 什么转呢？
1: 嗯，
0: 哎呀，拿那
1: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
0: 那个、
1: 我跟你讲，
0: 哎、对对，那小水的、
1: 嗯，
0: 我一看我都害怕。
1: 是。
0: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4个月呀，
1: 哎呦，
0: 4个月，晚上疼的我钻心，牙疼不算命，疼也要命嘛。
1: 哎，对。
0: 哎呀，给我疼的，
1: 嗯，
0: 后耳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
1: 嗯，
0: 挺好。他每次吧、
1: 嗯，
0: 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
1: 嗯。
0: 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
1: 哦。
0: 完，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
1: 嗯，
0: 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1: 口干，
0: 而且嘴苦，
1: 爱苦，哎呦，
0: 哎对，嗯，完、
1: 嗯
0: 啊、我就这个方面呢，我许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1: 行，没问题啊，
0: 嗯、
1: 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0: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啊，23年摘除了
1: 啊，
0: 与他有没有关系？完、
1: 哎，
0: 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啊，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
1: 嗯
0: 嗯，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这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啊，就针刺上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
1: 啊、把
0: 那
1: 积液得
0: 抽
1: 出来。对对对对，嗯，
0: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那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跟你讲啊，
0: 啊，
1: 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74。
1: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0: 嗯，手术18年。
1: 18年是吧？
0: 对，66。
1: 67、68岁呗，是不？
0: 嗯嗯，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0: 是吧？
1: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就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二倍体、四倍体或者八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0: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
1: 嗯，
0: 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
1: 嗯，
0: 啊，他说的一点事没有，您的年龄大了，
1: 嗯，
0: 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嗯，他给我的解释，
1: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0: 没有，没有，
1: 那就没事儿。
0: 我就怀疑吧，是不是我这个肝呢、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1: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给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0: 啊。
1: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0: 对，我明白了。
1: 它一慢的话，它在那沤着，那个胃火它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0: 啊，我有
1: 吧，
0: 有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存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怎么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
0: 啊、
1: 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
0: 啊，
1: 就时间长了，
0: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1: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
0: 嗯、
1: 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0: 啊，知道。
1: 对、
0: 啊、
1: 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
0: 啊？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1: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
0: 啊。
1: 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0: 姜黄素有买了。
1: 好，
0: 啊、嗯，
1: 姜黄素
0: 我就为了保肝嘛。
1: 对，太好了，你这个啊，嗯、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
0: 啊啊、
1: 再有一个胃肠道、啊、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

0: 是不是啊？溃疡，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
1: 好。
0: 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
1: 好。
0: 胃乐舒。
1: 胃乐舒。
0: 对。但是呢，你这个胃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
1: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胃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1: 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0: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1: 啊。
0: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是。
0: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可以含个一片两片的，含一片就行，对，含着它啊，然后呢，平时呢，你喝那个水就是西洋参泡的水，啊，哎，就把这个方法用上了的话，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1: 好，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
1: 嗯。
0: 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
1: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嘞，非
1: 常好。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啊，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1: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
0: 呢，你看是不是？你看，哎呦，
1: 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躺下。
0: 对，对，
1: 然后我就是安糖霜
0: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哎呀好，
1: 耳苗油嘛，
0: 啊对，
1: 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
0: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1: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要不是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骨质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0: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叶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浇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他这个上锈的时候再浇油，平时没事就浇点油，他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我们
1: 就减少

0: 痛苦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0: 是的。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呢，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小，我这人胆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1: 啊，
0: 什么转呢？哎呀，拿
1: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
0: 那个、
1: 我跟你讲，
0: 哎、对对，那小水的，我一看我都害怕，
1: 是。
0: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四个月呀，
1: 哎呦，
0: 四个月。晚上疼的我专业牙疼不算命，疼姐要命嘛。
1: 对，
0: 哎呀，给我疼的。后耳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
1: 啊，
0: 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1: 口干，
0: 而且呢，嘴苦，
1: 爱苦，哎呦，
0: 哎对，然后我就这个方面呢，我需。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1: 行，没问题啊。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0: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1: 啊，摘
0: 与它有没有关系？
1: 哎呦，
0: 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呢，就针刺了，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
1: 把那积液得抽
0: 出
1: 来，对
0: 了，
1: 对对对，
0: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那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跟你讲啊，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74。
1: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0: 手术18年。
1: 18年是吧？
0: 对，66。
1: 67、68岁呗，是不？
0: 对对对。
1: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0: 是吧？
1: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要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二倍体、四倍体或者八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0: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他说的一点事儿没有，您的年龄大了，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他给我的解释，
1: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0: 吗？没有，没有，
1: 那就没事儿。
0: 我就怀疑吧，是不是我这个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1: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给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 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
0: 啊、
1: 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0: 啊，
1: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着多少，分泌多少排着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0: 对，我明白了。
1: 他一慢的话，他在那沤着，那个胃火他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0: 啊，我有
1: 吧？
0: 有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唇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怎么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就时间长了，
0: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1: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0: 啊，知道。
1: 对、
0: 啊、
1: 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啊？
0: 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1: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
0: 嗯、啊。
1: 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
0: 啊、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0: 啊，
1: 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啊、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0: 姜黄素有，买了。
1: 好，
0: 嗯，
1: 姜黄素
0: 就为了保肝吗？
1: 对，太好了，你这个 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
0: 啊啊、
1: 再有一个胃肠道、啊、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
0: 嗯、
1: 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
0: 啊、
1: 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
0: 好。
1: 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
0: 啊，
1: 胃乐
0: 舒。
1: 对。但是呢你这个胃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
0: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
0: 啊、
1: 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胃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0: 老师我再问一下，
1: 嗯，
0: 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1: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
0: 啊、
1: 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0: 啊。
1: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0: 嗯，是。
1: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
0: 啊，
1: 香参它都切好片儿的，
0: 嗯，

0: 切好片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1: 好，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
1: 嗯，
0: 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讲到了后天之本不是脾胃，是固奢能力。
1: 对，
0: 自从您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啊，可有不少的朋友来打电话说要来打假。
1: 打假？
0: 打假？
1: 怎么个打假法？跟我说说啊！
0: 我跟你讲啊，有听友说自己听了20多年的中医养生节目的老听众
1: 哦，
0: 都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啊，
0: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固奢是后天之本了呢？
1: 呵，
0: 还有一些是学中医的，
1: 哎呀，
0: 学习者
1: 同行啊，
0: 人家说了。我学书本上人家就是写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教的，怎么就不对了？还有一位从业了40多年的老中医，给老人家气坏了。老人家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是黄帝内经说的，为什么你就说不对呢？来吧老师解释解释吧。
1: 其实静时啊，这个理呀、是越辩越明。
0: 嗯，
1: 我希望跟大家伙能够有一些争论，是争论的过程当中这个道理才越来越清晰嘛。
0: 嗯，
1: 是吧？而且呢，相信啊能够问出我这样的话的听众朋友

0: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他一定是没有仔细听我的节目，
1: 嗯，
0: 一定是没仔细听我的节目啊，或者是一听到我说的故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掀桌子了，就不听了，
1: 生气了，
0: 不听我的节目了。
1: 嗯、
0: 咱得听仔细了，
1: 听内容
0: 是吧？或者说呢，有些人只是浅显的听到我说故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断章取义了，
1: 嗯，
0: 啊，说我讲的没道理了。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但凡再仔细听我这几天节目的话，你听明白背后的道理，你就不会这样的问我问题了。
1: 其实很多老百姓嘛，
0: 嗯、
1: 我们更多的都是在网上学的
0: 啊，
1: 或者是听养生节目听的。
0: 嗯，
1: 大家之所以能打来电话热情参与，
0: 嗯、
1: 或者是说有质疑，那如果是学医的也这么说的话，可能还真的是我们得在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来讲讲。
0: 对，我觉得应该。
1: 那这就有说法了，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学医又怎么了？如果大家伙儿自认为是学医的就高人一等的话，那也不对。
1: 嗯，
0: 因为学医我总说啊，就包括我们中医大夫来讲，也分三六九等。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初学者，他的水平就是一般。
1: 嗯。
0: 你学中医，比如说十年之内的，我跟你讲，你要说梁老师你说的不对啊，我学的就是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1: 嗯，
0: 那好了，我也不批评你。
1: 嗯，
0: 起码你属于及格，是吧？你火候还不到。
1: 嗯，
0: 但是你凡是你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些中医大夫，你要跟我辩说梁老师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就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你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不对的话，我告诉你，那我就得批评你了。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回炉了，重新学一下了。
1: 那您说的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0: 一点不严重，一点不严重。啊、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吧，为什么我们传统中医里讲脾为后天之本，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脾啊在维系着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它掌管着人的吃喝拉撒吧，
1: 嗯，
0: 甚至睡觉它也管吧。
1: 对的，
0: 因为咱们中医对失眠有一类人群叫心脾两虚的失眠，
1: 嗯，
0: 它是跟脾胃有关吧。
1: 脾不好跟睡眠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啊，当然了，
1: 它影响。
0: 对，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我们人体啊整个生理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我们的心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
1: 嗯，
0: 我们的肾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它作用就小吗？
1: 对，
0: 为什么只把后天之本一定要给这个脾胃呢？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它管着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吃喝拉撒睡都跟这有关系之外，就是在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当中，只有脾脏它具有这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
1: 哦，
0: 我们的心，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是吧？我们的肝，是吧？都重要，但是它没有固摄的作用。
1: 嗯，
0: 只有我们的脾是专门具有这种固摄的能力的，所以说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是后天之本。
1: 对，之前老师也讲了，脾胃的很多功能其实就是跟固摄有关。
0: 对，你看脾胃的这些功能其实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固摄的不同的方面。
1: 对，
0: 对吧？你看，我问你个问题，静石。
1: 嗯，又来考我。
0: 咱们书本上是吧，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台办的一些这个养生类的节目，
1: 嗯，
0: 或者是医学专题的节目。脾啊在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的，它是干啥的，就是换句话说它生理功能能起到什么作用，你还
1: 书上写的啊。
0: 对，
1: 脾主运化，
0: 有
1: 主水湿，
0: 有
1: 生清，
0: 嗯，
1: 主四肢肌肉，
0: 你看
1: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哎，
1: 差不多就这些。
0: 哎，背的多流利啊。
1: 嗯，
0: 啊，比我当时教的本科生可背的都流利多了。
1: 关键是老师您天天问我，我得做些功课呀。
0: 没错，你看刚才说的都是脾的这个主要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它固摄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都是啊固摄的这个基本功能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啊，我这几天也给大家伙儿讲了，我们刚开始为什么一直说后天之本是脾胃，是脾胃，是吧？为什么现在我又跟大家伙说了，你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我就不能教你是脾胃了。
1: 嗯，
0: 我教的是后天之本是固摄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脾胃所有的生理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当你脾胃的固摄能力变弱的时候，刚才说的什么主运化、主水湿、主生清、主肌肉四肢，我告诉你都不存在，
1: 都没有这个功能。
0: 哎，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的脾胃就不能称之为是后天之本了。
1: 那叫什么？
0: 就叫个摆设。
1: 摆设，它没有实际作用了。
0: 因为你看，我们心脏是发动机，
1: 嗯，
0: 但是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吧？我们肾脏是先天之本，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这个肺脏是华盖之脏，对吧？它是管着我们一身的这个营气和胃气，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但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吧？肝脏主我们人体的所有的水液输布啊，包括气血的运行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弹性啊，
1: 嗯，
0: 但它就没有固摄的能力。
1: 明白。
0: 唯独我们的脾胃具有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叫后天之本。所以说，我说后天之本，现在啊，我教的很多的学生就怕产生歧义，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先教脾胃是后天之本。慢慢再过渡到固摄上，但是现在我教学生，我直接省去那个中间的环节，
1: 对，
0: 直接让大家伙记住了，就怕产生歧义嘛。
1: 对，概念你要懂。
0: 对，我直接现在教的学生都是后天之本是固摄，
1: 嗯，
0: 我把脾胃都排掉了，要不然很多人就是
1: 绕不过来，
0: 愚钝点的是吧？他就不好绕这个弯儿。大家伙记住了，后天之本一定是固摄，
1: 嗯，
0: 而我们讲到的脾胃的功能都是固摄的一个延展，
1: 嗯，
0: 没有固摄这个基础，它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
1: 明白。
0: 你比如说，静石，刚才你提到了脾主肌肉四肢，有没有这句话？
1: 对呀，肌肉要是不发达，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了，那我们这是中医五行学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理论嘛？
1: 嗯。
0: 脾主肌肉四肢，对吧？
1: 嗯。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人上了年岁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中老年人普遍是消瘦的，
1: 嗯，
0: 那但凡我们身体消瘦了，稍微懂一点的中医的他都会告诉你，你这是脾胃虚弱造成的，
1: 嗯，
0: 后天之本不足造成的。那什么是脾胃虚弱呢？你后天之本怎么就不足了呢？其实我告诉你，从咱们脾胃虚弱早期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你留不住了，
1: 嗯，
0: 你留不住了，那你营养留不住了，你想一想，你的肌肉还会长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肌肉不长了，我就说白了，你胳膊腿能不细吗？
1: 嗯，
0: 所以说脾主肌肉四肢，恰恰说明的就是我们脾主要的一个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脾主肌肉四肢，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肌肉是啥？
1: 腱子肉。
0: 腱子肉
1: 啊，
0: 是吧？能量物质，
1: 对，
0: 有没有劲儿，就表现在这个胳膊腿的肌肉上，是吧？
1: 嗯，
0: 西医上把这个肌肉里面这个能量叫 ATP。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这个 ATP 这个能量留在你这个肉里头，你的肌肉才变粗嘛。
1: 嗯嗯，
0: 你才发达嘛。
1: 嗯，
0: 为啥我们人老了之后就干巴瘦了？
1: 嗯，
0: 是吧？一去看大夫，大夫说的，哎呀，你这瘦成这样了，后天之本啊，亏虚。脾胃不足，实际上它真正说明的就是，别看它这句话叫脾主肌肉四肢，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脾胃的固摄能力下降了，
1: 对，
0: 能量物质流不到你肉里头了，它就变细了，它就长不起来了，你留不住了，都露出去了，那你不瘦才怪呢。那你说脾主肌肉四肢是不是就体现是就是我们脾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往往这种人，你看我怎么调，你瘦不瘦，很多人不明白的，哎呀，你多吃，
1: 嗯，
0: 有啥用啊，你吃的再多它就是拉的再多而已，
1: 嗯，
0: 它不长肉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年人特别瘦的，我说你不用别的，饱和丸、人参归脾丸、人参健脾丸，调理脾胃固摄能力的方法就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实际上什么目的？这些是让你长肉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嘛，但是它都是增强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你把后天之本这个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了，我们再吃一些营养的物质，它就能留得住了。
1: 嗯，
0: 那你就长肉了，固摄能力强了，你肉就长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固本培元。
1: 固本培元我们也是经常听，其实它讲的也是固摄能力。
0: 对，
1: 嗯，都是固摄是首要位置。
0: 固本培元为什么不叫培元固本？
1: 先固本嘛，固摄嘛。
0: 固本固本这是前提。巩固留住啊，一定是在前面的，要不然你后面怎么填充都是白扯。
1: 对的，
0: 是不是？ 这个

0: 就是留住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脾主肌肉四肢，包括我前两天讲的脾主运化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运化很多人又理解偏了，真正的脾主运化它同样表现的就是脾的固摄能力的另外一个分支。
1: 嗯，
0: 你说啥是运？运输运送，对吧？这是运吗？
1: 嗯，
0: 化是啥呀？
1: 消化
0: 化的具体的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变成水谷精微啊？
1: 对，
0: 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物质啊，
1: ATP 能量
0: 或者是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肾脏需要番茄红素，把食物当中番茄红素给它提纯出来，通过血液的循环到肾脏当中给它流入。比如说叶黄素，哎，通过血液循环从食物当中提炼出来，跑到你眼睛那儿给你流入。
1: 嗯，
0: 对不对？辅酶 Q 十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通过血液循环到你心脏那儿给你流入。
1: 对的，
0: 这就叫化嘛，对不对？我们人体所有五脏六腑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吃的食物给它分解开了，然后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给它留住，这就叫化。
1: 嗯，
0: 你的五脏六腑才强壮，才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特征，把营养物质留在你该去的地方这儿，这个作用，把你原来吃进的普通食物转化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并且给你留到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就是我们吸收了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化的能力，是不是你没办法这个完成这一步？
1: 嗯，
0: 那这一步我说这个化的能力，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固摄的能力。
1: 现在回头我们再看啊，不论中医说的脾主运化也好，脾主四肢肌肉也好，它代表着的都是固摄。
0: 对，都是固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1: 明白，
0: 这回明白了吧？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中医层面这么说，我告诉你西医层面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比方说西医是怎么定义咱们脾的。
1: 嗯，
0: 西医说脾具有储存血液、促进血液运行的作用，
1: 嗯，
0: 包括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的功能，对吧？分类分得很好吧？
1: 嗯，对。
0: 那么好了，储存血液啥意思？
1: 留下来。
0: 是不是把血液得给你装起来留下来？
1: 嗯，
0: 相当于固定在一个容器里。
1: 对。
0: 那这个固定在一个容器里，这能力是啥？
1: 固摄。
0: 固摄的能力吗？
1: 这中西医都说得通啊。
0: 对呀。包括促进血液运行的能力，咱们就延展一下了啊，就是脾的固摄能力。
1: 嗯，
0: 咱说血液运行的能力是吧？静师，我问你，想要血液运行，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1: 那得有力量吧，推动力是首要的。
0: 推动力是吧？你光有推动力，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光给它装发动机了，你没有方向盘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不得撞南墙？
0: 撞墙上吧。
1: 嗯，
0: 方向盘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固定方向的。
1: 嗯，
0: 就是促进血液运行，你得保证血液有一个方向在走。
1: 嗯，
0: 你不能乱跑。而这个固定方向、锁定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你光有推动力那是不行的。
1: 嗯，
0: 你得锁定方向、固定方向，这个能力得足够足。
1: 明白。
0: 要不然你的血就乱跑了。
1: 对，
0: 是吧？这个能力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后天之本固摄，而谁来完成？脾来完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它怎么促进血液运行的？除了有推动力不行，你得有固摄的能力。固摄能力干啥？就是保障你的血液不乱窜，
1: 嗯，
0: 不外溢，不出血。
1: 对，如果没有固摄这个作用的话，可能我们的血液随时都可能发生出血这样的危险。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包括西医上说的，我们脾有这个免疫功能。
1: 对，
0: 那咱们知道免疫功能干啥的？
1: 嗯，打仗的，防线。
0: 是不是就是咱们人体的防线？
1: 对，
0: 保护自己的。
1: 嗯，
0: 中医上叫胃气，是吧？胃气固护，哪个胃？就是防卫的胃，保卫的胃嘛。
1: 嗯，
0: 你只有这个防卫保护的能力，它在我们的身体才不被外界的病毒细菌所干扰嘛。
1: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说免疫功能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固摄的功能。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它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同一个逻辑。
0: 对，所以说脾之所以称之为后天之本，是因为它独有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那你这回再说，咱们节目开始你说的，很多人要想

0: 辩这个论，说的后天之本书上写的就是脾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现在说了，后天之本是固奢有问题吗？
1: 那说的太对了，
0: 我把整个脾的背后的功能逻辑给大家伙摘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脾没有这个固奢的能力，它都称之不了后天之本。
1: 嗯，对，
0: 那我举个例子，抬杠的话，如果我们心脏有一种固奢能力，是不是后天之本就是心脏了？
1: 对，看谁掌握了这个能力，
0: 对，
1: 谁又掌握了这个权力。
0: 我们肝脏要有固奢的能力，后天之本这个光荣的称号给谁了？不就给肝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恰巧我们脾胃具有独到的固奢的能力，所以说它才敢称之为叫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么一讲，是不是就更加严谨了？
1: 对呀，
0: 因为你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脾胃运化也好，主肌肉四肢也好，西医上说的脾有血液储存呐、啊、血液运行啊、免疫作用也好，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固奢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后天之本在固奢，而不是脾胃。
1: 我们也是听明白了啊，
0: 嗯，
1: 后天之本是固奢，固奢的能力简单来点说就是留得住营养，锁得住营养。
0: 对，那这是非常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咱们要想给它延展开的话，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1: 哦，还有？
0: 对，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你得留住营养之外，这两天我记得我也跟大家伙讲了，第一个固奢的能力，
1: 对，
0: 第二个五脏六腑，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需要它各自的关键物质，
1: 嗯，
0: 你得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都得给它留住了，
1: 嗯，
0: 这就防止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和病变。
1: 嗯，
0: 第三个什么呢？我说了，固奢能力强的人能把我们人的心神留得住。
1: 嗯，
0: 为啥？你看很多人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的，然后特别开朗，特别外向，经常没事啊串个门啊、下个棋啊，跟谁都爱说话，但是岁数一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是淡了。
0: 在家里头你看，就是有人说你开个电视，你看个电视，告诉我没意思，出去跟这个老伙计下个棋没意思，哎，多少年的好朋友了，你到人家串串门约个饭没意思，跟老伴说句话
1: 没意
0: 思。没意
1: 思，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自己这个神你锁不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它这种固奢的能力下降了，你对什么都没兴趣。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三方面，
1: 那您说您讲的这三方面哪一个对我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呀？
0: 当然了，这三方面，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小孩是吧？这三方面非常重要。
1: 嗯，
0: 老年人这三方面，如果我们固奢能力下降的话，这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了，都非常要命的事儿。
1: 对呀，
0: 你比如说，咱说第一个，咱们上了年岁了，你说都有个基础病什么的吧？
1: 嗯，
0: 我们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固奢能力如果下降了，这个多关键呢？
1: 对，
0: 它关乎到每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周期呀。
1: 嗯，对，不要上来就怀疑医生的医术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能力如何。
0: 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也遇见过嘛。我说你这样啊，我呢给你做个检查，很简单，做什么检查呢？验一下便，
1: 嗯，
0: 就化验一下他大便。很多的时候啊，这样的患者，结果大便的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好家伙，我给他用的药也好，有用物质也好，全在大便里呢。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浓度还特别高，就换句话说，一点都没浪费，全排出来了。
1: 那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排出来了？那
0: 你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还真有不少呢。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我们人上了岁数的时候，就是老小孩，老小孩，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后天之本的固奢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后天之本固奢能力不足的话，第一个，你吃药都不好使。对不对？
1: 对嘛，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它就是固奢能力不足导致的。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物质，你真得留得住。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还拿说的这个辅酶 Q 十举例子，大家伙也知道，我们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
1: 嗯，
0: 但同样，吃完了你得留得住啊。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大家伙还记得吧？很多人就说的，哎呀，梁老师是不是你这不好使？但也不应该呀，我隔壁老王他就好使啊。哎，我告诉你，番茄红素都是一样的，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梁老师，哎，用你这个产品之后，我多长时间能见效，或者多长时间是一个周期？
1: 别打这样的保票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吃完番茄红素之后发挥作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完了之后一咽番茄红素在尿里头呢，它都没留在你这个前列腺里。
1: 嗯，
0: 有这样情况我告诉你。
1: 是，那不就相当于是白吃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吗，就是咱说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前列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腺体结构。
1: 嗯，
0: 它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器官，它外面有一层特别坚硬的外壳，质地啊是非常紧致的紧密的，很多物质都很难进去也很难留住。那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固摄能力。
1: 是啊，
0: 虽然番茄红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标准的，它浓度都是极高的，但是拼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固摄能力。
1: 嗯，
0: 你的固摄能力强不强，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有的人就留在前列腺当中留在肾脏当中，那自然而然就起作用了。那有的人就跟这个走马观灯一样，一进一出顺着尿液都排出去了，他当然就不起作用了。
1: 对，那跟走城门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呀。
0: 对，所以说咱把话说回来，
1: 嗯，
0: 咱们后天之本是脾胃，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说这是表面的一个称谓，真正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他一定是知道的什么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嗯，
0: 是什么？
1: 固摄。
0: 是固摄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因为你看咱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会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疾病的问题。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物质，
1: 嗯，
0: 你都留不住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了，对吧？固摄不住了，它就老化的速度就快呗。就拿咱们简单的说说的气血，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这个知不知道？
1: 气血，我们都好多朋友穷极一生都在补充气血呢，就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重视。
0: 对，但是咱们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把这气血补上来的？
1: 嗯，
0: 如果你真补进来了。我告诉你，但凡咱们能固摄住的，能保存好你的气血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阿胶八珍膏了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我见到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是漏的比你补的多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就得补漏吗？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补漏是不是在你自身的固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我只能靠外源性的物质帮你补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法吗？
1: 对，
0: 那真正的方法是啥？把自己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提到阿胶八珍膏，这是帮助你来补漏，帮助你来提高固摄的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自身有没有种补漏的能力？
1: 嗯，
0: 有吧，
1: 自身就有。
0: 当然了，要不然我们漏洞百出的话，不是说你七十岁八十岁出现的，你可能二三十岁就出现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补漏的能力的，对吧？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才给大家伙配上的阿胶八珍膏帮你补漏。
1: 明白，
0: 是吧？那你这个补漏的过程实际上是啥呀？不就是相当于是提升我们固摄的能力吗？
1: 嗯，对于那些气血亏虚的朋友来说，提高了自己的固摄能力，也才能够把气血留得住。
0: 对，所以说固摄的能力就是啥呢，留多少的能力，就这么简单、嗯、是吧？你吃多少都能留得下来，那我们活得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说完这些是吧，这是第二种。第三个我说的就是留住我们的神。我们记住，任何一种物质，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背后的一些能量层面的。
1: 嗯，
0: 什么叫聚精会神你才能记住东西？
1: 嗯，
0: 就是静时你带你的孩子上课不听讲，
1: 不能三心二意，得聚精会神。
0: 对，那孩子如果三心二意，他东西就记不住，
1: 他留不住啊，
0: 他记忆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我们中老人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梁老师，我岁数大了之后啊，我年轻那会儿记忆力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最近这二年怎么的呢？丢三落四的，
1: 嗯，
0: 什么都记不住了。那静止，现在我讲完了，你明白啥意思了吧？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不能够聚精会神了，你什么都记不住。
1: 对，
0: 对不对？小孩要是三心二意不能够聚精会神的话，你让背个课文是吧，
1: 干背背不下来。
0: 对，三加五等于八，你教他一百遍他也记不住。
1: 嗯，
0: 这种固摄能力下降他就不行。你看现在很多小孩啊说考学，家长逼着，也有很多家长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哎呀，中考啊高考啊怎么
1: 关键时刻

0: 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固奢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后天之本，这里面蕴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静思好。
4: 好啊。
5: 总听你们的节目，感觉到哎呀，内心感到很快乐。
4: 好。
5: 那个你跟静时做的节目，由浅入深。我呢买了不少产品。
4: 老朋友了是吧？
5: 是从你们卖那个蜂胶香皂开始吧。
4: 哦。
5: 接
4: 力员，呵，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啊，那产品上千款，咱不能说是啥好都要啊，就得适合咱们的咱再要，是不是？
5: 是的，我已经买了有十几种吧，有时候晚上吧哈，就前胸那地方吧，就针刺般的疼，
4: 那不就心绞痛吗？我告诉你，那就是绞痛。
5: 那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针扎一下，就滋儿一下的那个疼啊，实际上在我们临床就是绞痛，心绞痛。有的人呢就是敏感，就疼起来啊他受不了。有的人呢不敏感呢，疼起来能忍受。但是能忍受这样的人啊，我跟你说反而更危险啊，因为他这个疼啊他是一个信号，明白吧？
5: 对。
4: 而且呢他要疼的这个持续的时间长的话，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心梗的。是吧？
5: 这
4: 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为啥他天天闹心呢？很多人不明白，西医上他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不好的没有一个人心情好的，是吧？就这个道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5: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4: 我打断你一下啊，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5: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4: 你看是不是？你看，
5: 啊，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
4: 啊，
5: 疼的。
4: 对，
5: 然后我就是安糖霜，
4: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哎呀好，
5: 耳苗油嘛，
4: 啊对，
5: 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
4: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5: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要不是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

0: 织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就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1: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叶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浇点油呗，对不对？你别等它这个上锈的时候再浇油，平时没事就浇点油，它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们
0: 减少痛苦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对不对？
0: 那个梁老师，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你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小，我这人胆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
1: 啊，
0: 什么转呢？哎呀，拿那个
1: 那玩意儿是挺吓人的，我跟你讲，
0: 哎，对对，那小水的，我一看我都害怕。
1: 是，
0: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四个月呀，
1: 哎呦，
0: 四个月，晚上疼的我这人牙疼不算命，疼也要命嘛，
1: 对，
0: 哎呀，给我疼的，后儿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他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也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1: 口干，
0: 而且呢嘴苦，
1: 爱苦，哎呦，
0: 对，我就这个方面呢，我许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1: 行，没问题啊。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0: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1: 啊，
0: 与他有没有关系？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了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就针刺上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
1: 把那积液得抽
0: 出
1: 来，对对对对，
0: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这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跟你讲啊，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

0: 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就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二倍体、四倍体或者八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现在
1: 他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
0: 嗯，
1: 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
0: 嗯，
1: 啊，那时候的一点事没有，您的年龄大了，
0: 嗯，
1: 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嗯，他给我的解释，
0: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1: 没有没有，
0: 那就没事儿。
1: 我就怀疑吧，是不是我这个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0: 所以说我就要跟一点点跟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一个是肝脏也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1: 啊。
0: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1: 对，我明白了。
0: 它一慢的话，它在那沤着，那个胃火它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啊，我有
0: 吧，
1: 有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存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总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
1: 嗯，
0: 就时间长了。
1: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0: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1: 啊，知道。
0: 对，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啊？
1: 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0: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
1: 啊。
0: 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1: 姜黄素有，买了。
0: 好，
1: 嗯，
0: 姜黄素
1: 为了保肝吗？
0: 对。 太好了，你。

0: 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再有一个胃肠道，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
1: 胃
0: 乐舒。
1: 胃乐舒。
0: 对，但是呢，你这个胃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所以说
1: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胃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1: 老师，我再问一下，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0: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1: 啊，
0: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是，
0: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可以含个一片两片的，含一片就行，对，含着它啊，然后呢，平时呢，你喝那个水就是西洋参泡的水，啊，
1: 哎，
0: 就把这个方法用上了的话，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1: 好，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啊？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1: 行，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好，
1: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0: 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
0: 嘞，非常好。
1: 还有呢，我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我那个颈椎哈，也很严重，但是呢，查了那前是说我是神经根型的那个颈椎病，然后呢，就是也是中药贴敷了、按摩了。怎么呢也没好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啊，
1: 就是、
0: 神经根型的颈椎病不能按摩啊，为啥？因为这个手法要是重点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这个压迫神经更加加重的。就颈椎病有三个类型，只有一个类型它能够做按摩，其他两个类型是不能按摩的啊。很多人不懂啊，
1: 不懂，确实不懂。我说的呢，越弄越严重呢。
0: 你看是不是？你看，
1: 啊，这影响睡眠呢。那颈椎病一犯病，哎呀，那睡不了觉啊，
0: 特别，
1: 然后我就是安糖霜，安糖什么？
0: 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
1: 可涂抹的，对，
0: 好，
1: 耳苗油嘛，抹了，我是一直连续抹了，我已经买了那个三大盒是15瓶嘛，我现在用了已经11管了，就是现在我也擀那个，就是擀面条了、包饺子了，擀了，原来都不敢碰啊，一擀剂子那叫疼的钻心呐。
0: 现在低头、这个回头啥的问题不大了，
1: 都没问题了，都没问题了。我就寻思得连续用啊，得用下去。要不是年龄大了，这个颈椎呀、骨质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不行啊，都得那个越来越缺乏那个，这骨质疏松是不是缺乏钙什么的，是不是？
0: 主要是缺乏氨糖。我跟你说，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啊。为啥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啊，实际上啊，就跟这个我们家里头用的这个门轴啊、折页呀、百叶呀，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用这个开关是一个道理。用的年头长了，谁都有毛病。就是我不包括咱们是人，岁数越大，我们这个骨关节它都会有毛病。但是呢，怎么让这个毛病啊晚点发生，或者是给它推迟发生，或者是尽管发生它不严重， 就是平时，那你说家里那门轴平时多叫点油。

0: 呗，对不对？你别等他这个上锈的时候再浇油，平时没事就浇点油，他不就用的年头长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
1: 另
0: 我们
1: 外
0: 这，
1: 还减少痛苦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我们的骨关节也是，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霜，为啥我觉得平时咱们都给它用好呢？不管你疼不疼，等你疼的时候再用，我跟你说，就说实话都有点晚了。平时你把这油给我叫好了，你看你将来就是没有啥大问题了就，就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你就是吧，我那个，牙呀，牙疼，我这胆小，我这人胆小，就不敢上那个口腔医院，什么钻呢？哎呀，拿那个
0: 那玩意儿是挺
1: 药
0: 吓人
1: 啊，那
0: 的，
1: 个，
0: 我跟你
1: 哎，
0: 讲
1: 对对，
0: 是，
1: 那小锤子，我一看我都害怕。
0: 是。
1: 然后我这牙呀，肿了几个月呢，肿了有4个月呀，
0: 哎
1: 这
0: 呦，
1: 4个月。晚上疼的我专业，牙疼不算命，疼也要命嘛。
0: 哎，对，
1: 哎呀，给我疼的，后边吧，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小赵老师，挺好。他每次吧，我买完产品吧，都指导我怎么用。完，我也挺感谢这小赵老师的。另外呢，我那个梁老师，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吧，就是晚上吧，胃吧哈，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胃往上反酸水儿，完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经常的，就是主要是啥呢？那个早上睡醒之后哈，那个咽干的都是没法，就像好像那裂的那种干，
0: 口
1: 而且
0: 干，
1: 呢嘴苦
0: 爱
1: 啊，
0: 苦，哎呦，
1: 哎，对，完我就这个方面呢，我去请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怎
0: 行，
1: 么
0: 没问题
1: 用
0: 啊。
1: 啊？
0: 你这个口干口苦，我得多问问你啊。你现在大便干燥不？
1: 大便有时候干燥，但是呢，我跟老师说，我那个胆呐，23年摘除了，
0: 啊，在。
1: 与他有没有关系？
0: 哎呦。
1: 完，另外我吧，就是那个肝呐，肝里有囊肿，是多发性的。我是哪年？18年吧，就是有一个大的，就超过了10了。然后呢，就拿那个针呐，就针刺上是做的那个小手术嘛，给
0: 把那
1: 那个
0: 积液得
1: 给
0: 抽出
1: 抽
0: 来，
1: 出去了。
0: 对，
1: 抽出去之后呢，我那个左肝脏呢就有点缩小了。老师，你说这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0: 抽完这积液之后，然后再拍片的时候说你的肝液有缩小的情况，是不是？
1: 啊，对，
0: 哎呦，我跟你讲啊，正常肝囊肿啊。它积液抽除了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吸收了之后，你的肝液啊，肝的形态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抽完这积液了，肝液有点萎缩了，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74，
0: 74。你这个手术啥时候做的？
1: 手术18年，
0: 18年是吧？
1: 六十六，
0: 六十七八岁呗，是不？
1: 对。
0: 你这样啊，你如果说你肝液有萎缩的话。你应该是有早期或者轻度的肝硬化，
1: 是吧？
0: 对，但是你不用害怕，这个肝硬化呀，要早期的，只要不是重度的，只要中期的都没事儿，只要不是重度的就行。为啥？因为肝脏啊，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啊，就肝脏特别特殊，肝脏的细胞啊，它的活性是最强的，就是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啊，就是肝脏的肝细胞啊。它没有单个存在的，都是2倍体、4倍体或者8倍体，它存在。你知道为啥吗？它不停的分裂增生，不停的分裂增生。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肝脏是我们所有的器官当中能够再生的，它自己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你轻度的这种肝硬化，你都不用担心它，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
1: 他
0: 现
1: 没
0: 在，
1: 跟我说，他说的啊，我就去了到那个他做手术那地方，我去了，我说的我这肝怎么检查出来有点缩小呢？啊，他说的一点事儿没有，您这年龄大了，那我说年龄大了就能缩小吗？他给我的解释，
0: 他可能不敢怕，说完了以后你害怕呗，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肯定是有轻度的肝硬化啊，但这个呢问题不大，是吧？轻度的肝硬化就像脂肪肝一样，问题不大，只要不到重度的就行。啊，你身上不没有什么黄疸情况的出现
1: 没
0: 吗？
1: 有没
0: 啊，
1: 有，
0: 那就没事儿，
1: 我
0: 是
1: 就怀疑吧，
0: 吧？
1: 是不是我这个胆呢，影响到就是我的这个早上那个嘴苦啊，嘴干，
0: 所以
1: 是
0: 说，
1: 他
0: 我就
1: 吗？
0: 要跟一点点跟你解释，口干口苦这俩都有问题， 一个是肝脏有轻度的肝硬化，这个是怎么的呢？我们都。

0: 知道，就肝脏的功能下降的话，如尤其是这个肝血不足、肝郁气滞的时候，你这个口干口苦是最明显的啊，这个就不用说了，就很多人都知道，是吧？所以说你这个轻度肝硬化会导致你口干口苦的。但你这个肝硬化怎么办呢？啊，我建议你一年你就做一个 B 超，你看一看你这个肝脏的这个肝液有没有缩小的这个迹象，或者是比以前小没小？如果还是维持那个状态的话，那你就不用管它了，问题不大。啊，对，所以说你肝液有点萎缩呀，或者是有点这个肝硬化呀，它就会导致我们口干口苦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胆囊摘除的问题。
1: 啊，
0: 胆囊摘除的患者，你记住了，你这辈子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差。因为啥呢？因为胆囊它的作用是啥呢？胆囊啊，是里面储存胆汁的，这个胆汁是帮助我们人消化吸收这些食物的。那你没有这个胆囊了，胆汁没地方储存了啊，分泌多少就排了多少，分泌多少排了多少，那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胆汁帮助你消化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消化功能一定是差的。那这一种啊会容易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上叫热症，就是胃火它会非常的足啊，往上顶它不往下走，因为食物在那堵着呢，它没有胆汁的帮助消化，它是不是消化就慢，对吧？
1: 对，我明白了。
0: 他一慢的话，他在那沤着，那个胃火他就往上顶。所以说，有的人什么呢？嗳气。什么叫嗳气？像叹气，还不是叹气，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啊，我有，
0: 有吧？
1: 有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刚才你说的反酸，总像积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为啥积食啊？你消化液不足，它当然排空的就慢了。然后在那沤着，沤着以后呢，就是往上顶。所以说反酸是吧，然后嗳气，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像唇食积食那种感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已经给它摘除了，那咱有啥办法呢？就得是靠平时给我保养。怎么保养？把益生菌给我用好。要不我怎么问你这个排便情况好不好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慢慢的可能你排便都会有问题。就时间长了，
1: 有时候干燥，但是多半还行，每天一次。
0: 嗯，那还行啊。但是如果说是你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的话，时间长了，可能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可能就越来越严重了。比如说便秘呀、啊
1: 嗯、
0: 腹痛啊，是吧？包括这个胃痉挛呢，这些都来了啊。因为它消化不好啊，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呢、
1: 嗯，
0: 就是这种早期的表现呢，我觉得这个。早点儿，我们知道问题在哪儿，多把这个平时的工作做好、
1: 哎，
0: 就能够极大的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是吧？
1: 啊，知道。
0: 对、
1: 啊、
0: 你既然已经摘除了，咱还有啥招了吗？
1: 是呗，就这连续就不能断了呗，益生菌。
0: 对，我告诉你，就是把平时的工作做好就行
1: 啊。
0: 一个是益生菌，你现在口干口苦吧，我可以给你教点小方法，你可以缓解。
1: 啊、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一个肝一个胃啊，这俩呀、
1: 啊、
0: 都得是日常保养。你姜黄素有没？
1: 姜黄素有，买了。
0: 好，
1: 嗯，
0: 姜黄素
1: 为了保肝儿吗？
0: 对，太好了，你这个啊，就是因为你口干口苦是小事儿，我最怕你是肝硬化发展。对吧？再有一个胃肠道，你将来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部的炎症，是不是、啊、溃疡？或者时间长了变成萎缩性胃炎，那你就这就麻烦了，是吧？那就器质性病变了。所以说你姜黄素一定要给我用好，它就是保肝的，保证咱们肝硬化不发展，这就非常好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胃这个事儿啊，一个是益生菌，再有一个呢，胃乐舒你得有机会可以用点儿。
1: 啊，
0: 胃乐舒。
1: 胃乐舒。
0: 对。但是呢，你这个胃乐舒咋用呢？我就说白了，你这个胆囊摘除了，是不是？
1: 啊、
0: 嗯，所以说
1: 帮助那个消化的吗？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嗯，你这个就是原来我们自己能消化，但是你现在没有了，嗯、我们就得靠外力帮助。但是你外力帮助完了，你给它撤掉了，你说你又不消化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是吧？所以说，一个益生菌，一个胃乐舒，你得平时给我用好。
1: 老师，我再问一下，
0: 嗯，
1: 那个你说我那饮食上。不能吃那个、能吃肉吗？
0: 这就我要说了，如果你对于保肝来讲，你一定要吃一些精蛋白啊，比如说瘦肉啊这些这个高蛋白的、
1: 啊、
0: 高热量的东西。但是呢你胃又不行，你胆囊摘除了，你吃这些精蛋白的话它还吸收不了
1: 啊。
0: 你说你这俩麻烦不？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嗯，是。
0: 对，所以说呢我教你几个招，一个是那个胃乐舒、益生菌，这俩平时用好，包括把姜黄素平时用好。 啊，基本上这个把前期工作做在头里头啊，然后你口干口苦这个事儿呢，你买点这个西洋参，
1: 啊啊，
0: 西洋参它都切好片儿的啊，
1: 啊，
0: 切好片儿的呢，平时用这个西洋参泡水，就能够缓解你口干口苦的问题。
1: 好，
0: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这口干口苦就这两方面啊。那香参那玩意儿也不贵，是不是？
1: 嗯，
0: 买那么这个一小袋儿，他都给你切好那个饮片，一片一片的，用它来泡水，然后平时含一含，含一含的话呢，你就这个口干口苦就明显的改善了。
1: 嗯，行，好，
0: 好不？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
1: 我非常信赖老师，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
0: 嗯，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讲到了后天之本不是脾胃，是固奢能力。
1: 对，
0: 自从您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啊，可有不少的朋友来打电话说要来打假。
1: 打假？
0: 打假？
1: 怎么个打假法？跟我说说啊！
0: 我跟你讲啊，有听友说自己听了20多年的中医养生节目的老听众
1: 哦，
0: 都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啊，
0: 怎么到你这儿变成固奢是后天之本了呢？
1: 呵，
0: 还有一些是学中医的，
1: 哎呀，
0: 学习者
1: 同行啊，
0: 人家说了。我学书本上人家就是写的，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教的，怎么就不对了？
1: 嗯，
0: 还有一位从业了40多年的老中医，
1: 嗯，
0: 给老人家气坏了。老人家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是黄帝内经说的，
1: 嗯，
0: 为什么你就说不对呢？来吧老师解释解释吧。
1: 其实静时啊，这个理呀，是越辩越明。
0: 嗯，
1: 我希望跟大家伙能够有一些争议。

0: 是争论的过程当中，这个道理才越来越清晰嘛，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相信啊，能够问出我这样的话的听众朋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他一定是没有仔细听我的节目，一定是没仔细听我的节目啊，或者是一听到我说的故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掀桌子了，就不听了，
1: 生气了，
0: 不听我的节目了，
1: 嗯，
0: 咱得听仔细了，
1: 听内容，
0: 是吧？或者说呢，有些人只是浅显的听到我说故奢是后天之本，他就断章取义了，
1: 嗯，
0: 啊，说我讲的没道理了。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你但凡再仔细听我这几天节目的话，你听明白背后的道理，你就不会这样的问我问题了。
1: 其实很多老百姓嘛，我们更多的都是在网上学的
0: 啊，
1: 或者是听养生节目听的。
0: 嗯，
1: 大家之所以能打来电话热情参与，或者是说有质疑，那如果是学医的也这么说的话，可能还真的是我们得在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来讲讲。
0: 对，我觉得应该。
1: 那这就有说法了，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学医又怎么了？如果大家伙自认为是学医的就高人一等的话，那也不对。
1: 嗯，
0: 因为学医我总说啊，就包括我们中医大夫来讲，也分三六九等。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你比如说初学者，他的水平就是一般。
1: 嗯。
0: 你学中医，比如说十年之内的，我跟你讲，你要说梁老师你说的不对啊，我学的就是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1: 嗯，
0: 那好了，我也不批评你。
1: 嗯，
0: 起码你属于及格，是吧？你火候还不到。
1: 嗯，
0: 但是你凡是你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些中医大夫，你要跟我辩说梁老师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就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你说的固奢是后天之本不对的话，我告诉你，那我就得批评你了。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回炉了。重新学一下了，
1: 那您说的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0: 一点不严重，一点不严重啊！
1: 嗯，
0: 我跟你这么说吧，为什么我们传统中医里讲脾为后天之本？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的脾呀，在维系着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它掌管着人的吃喝拉撒吧，
1: 嗯，
0: 甚至睡觉它也管吧？
1: 对的。
0: 因为咱们中医对失眠有一类人群叫心脾两虚的失眠，它是跟脾胃有关吧？
1: 脾不好跟睡眠它有直接的关系
0: 啊，当然了，
1: 它影响。
0: 对，所以说这个脾胃对我们人体啊整个生理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那我们的心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
1: 嗯，
0: 我们的肾脏这个作用就小吗？
1: 嗯，
0: 我们的肺脏呼吸系统它作用就小吗？
1: 对，
0: 为什么只把后天之本一定要给这个脾胃呢？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它管着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吃喝拉撒睡都跟这有关系之外，就是在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当中，只有脾脏它具有这种人体的固摄的能力。
1: 哦，
0: 我们的心、我们的肺、我们的肾，是吧？我们的肝，是吧？都重要，但是它没有固摄的作用，只有我们的脾是专门具有这种固摄的能力的，所以说我们才把它称之为是后天之本。
1: 对，之前老师也讲了，脾胃的很多功能其实就是跟固摄有关。
0: 对，你看脾胃的这些功能其实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固摄的不同的方面。
1: 对，
0: 对吧？你看，我问你个问题，就是
1: 又来考我
0: 咱们书本上是吧，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台办的一些这个养生类的节目，或者是医学专题的节目。脾啊，在书本上是怎么介绍的？它是干啥的？就是换句话说，它生理功能能起到什么作用？你还
1: 书上写的啊？
0: 对，
1: 脾主运化，
0: 有
1: 主水湿，
0: 有
1: 生清，
0: 嗯，
1: 主四肢肌肉。
0: 你看，
1: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哎，
1: 差不多就这些。
0: 哎，背的多流利啊。
1: 嗯，
0: 啊，比我当时教的本科生可背的都流利多了。
1: 关键是老师您天天问我，我得做些功课呀。
0: 没错，你看刚才说的都是脾的这个主要的功能，但是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它固摄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都是啊固摄的这个基本功能的不同的表现。
1: 嗯，
0: 啊，我这几天也给大家伙讲了。我们刚开始为什么一直说后天之本是脾胃，是脾胃，是吧？为什么现在我又跟大家伙说了，你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我就不能教你是脾胃了，
1: 嗯，
0: 我教的是后天之本是固摄了。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原因

0: 非常重要，因为脾胃所有的生理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当你脾胃的固摄能力变弱的时候，刚才说的什么主运化、主水湿、主生清、主肌肉四肢，我告诉你都不存在，
1: 都没有这个功能。
0: 哎，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的脾胃就不能称之为是后天之本了。
1: 那叫什么？
0: 就叫个摆设。
1: 摆设，它没有实际作用了。
0: 因为你看，我们心脏是发动机，
1: 嗯，
0: 但是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吧？我们肾脏是先天之本，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这个肺脏是华盖之脏，对吧？它是管着我们一身的这个营气和胃气，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但它没有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吧？肝脏主我们人体的所有的水液输布啊，包括气血的运行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弹性啊，
1: 嗯，
0: 但它就没有固摄的能力。
1: 明白。
0: 唯独我们的脾胃具有固摄的能力，所以说它才叫后天之本。所以说，我说后天之本，现在啊，我教的很多的学生就怕产生歧义，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先教脾胃是后天之本。慢慢再过渡到固摄上，但是现在我教学生，我直接省去那个中间的环节，
1: 对，
0: 直接让大家伙记住了，就怕产生歧义嘛。
1: 对，概念你要懂。
0: 对，我直接现在教的学生都是后天之本是固摄，
1: 嗯，
0: 我把脾胃都排掉了，要不然很多人就是
1: 绕不过来，
0: 愚钝点的是吧？他就不好绕这个弯儿。大家伙记住了，后天之本一定是固摄，
1: 嗯，
0: 而我们讲到的脾胃的功能都是固摄的一个延展，
1: 嗯，
0: 没有固摄这个基础，它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不了。
1: 明白。
0: 你比如说，静石，刚才你提到了脾主肌肉四肢，有没有这句话？
1: 对呀，肌肉要是不发达，跟脾有直接的关系。
0: 对了，那我们这是中医五行学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理论嘛？
1: 嗯。
0: 脾主肌肉四肢，对吧？
1: 嗯。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比如说，人上了年岁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中老年人普遍是消瘦的，
1: 嗯，
0: 那但凡我们身体消瘦了，稍微懂一点的中医的他都会告诉你，你这是脾胃虚弱造成的，
1: 嗯，
0: 后天之本不足造成的。那什么是脾胃虚弱呢？你后天之本怎么就不足了呢？其实我告诉你，从咱们脾胃虚弱早期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你留不住了，
1: 嗯，
0: 你留不住了，那你营养留不住了，你想一想，你的肌肉还会长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肌肉不长了，我就说白了，你胳膊腿能不细吗？
1: 嗯，
0: 所以说脾主肌肉四肢，恰恰说明的就是我们脾主要的一个固摄的能力。
1: 嗯，
0: 我这么解释明白了吧？
1: 明白。
0: 脾主肌肉四肢，它体现在哪儿？
1: 嗯，
0: 肌肉是啥？
1: 腱子肉。
0: 腱子肉
1: 啊，
0: 是吧？能量物质，
1: 对，
0: 有没有劲儿，就表现在这个胳膊腿的肌肉上，是吧？
1: 嗯、
0: 西医上把这个肌肉里面这个能量叫 ATP。
1: 嗯，
0: 那么只有把这个 ATP 这个能量留在你这个肉里头，你的肌肉才变粗嘛。
1: 嗯嗯，
0: 你才发达嘛。
1: 嗯，
0: 为啥我们人老了之后就干巴瘦了？
1: 嗯，
0: 是吧？一去看大夫，大夫说的，哎呀，你都瘦成这样了，后天之本啊，亏虚。脾胃不足，实际上它真正说明的就是，别看它这句话叫脾主肌肉四肢，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脾胃的固摄能力下降了，
1: 对，
0: 能量物质流不到你肉里头了，它就变细了，它就长不起来了，你留不住了，都露出去了，那你不瘦才怪呢。那你说脾主肌肉四肢是不是就体现是就是我们脾的固摄的能力、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往往这种人，你看我怎么调，你瘦不瘦，很多人不明白的，哎呀你多吃，
1: 嗯，
0: 有啥用啊，吃的再多他就是拉的再多而已、
1: 嗯、
0: 他不长肉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年人特别瘦的，我说你不用别的，饱和丸、人参归脾丸、人参健脾丸，调理脾胃固摄能力的方法就给他用上了。
1: 嗯，
0: 实际上什么目的？这些是让你长肉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嘛，但是它都是增强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你把后天之本这个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了，我们再吃一些营养的物质，它就能留得住了。
1: 嗯，
0: 那你就长肉了，固摄能力强了，你肉就长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固本培元。
1: 固本培元我们也是经常听，其实他讲的也是固摄能力。
0: 对，
1: 嗯，都是固摄是首要位置。
0: 固本培元为什么不叫培元固本？
1: 先固本嘛，固摄嘛。
0: 固本固本这是前提，巩固留住啊，一定是在前面的，要不然你后面怎么填充都是白扯。
1: 对的，
0: 是不是？这个固就是留住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脾主肌肉四肢，包括我前两天讲的脾主运化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运化很多人又理解偏了。真正的脾主运化，它同样表现的就是脾的固摄能力的另外一个分支。
1: 嗯，
0: 你说啥是运？运输、运送，对吧？这是运吗？
1: 嗯、
0: 化是啥呀？
1: 消化。
0: 消化，消化，化的具体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把我们的食物变成水谷精微呀、啊？
1: 对，
0: 变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物质啊
1: ，ATP 能量，
0: 能量或者是营养物质，比如说我们肾脏需要番茄红素，把食物当中番茄红素给它提纯出来，通过血液的循环到肾脏当中给它流入，比如说叶黄素，哎，通过血液循环从食物当中提炼出来，跑到你眼睛那儿给你流入，
1: 嗯，
0: 对不对？辅酶 Q 十。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通过血液循环到你心脏那儿给你流入。
1: 对的，
0: 这就叫化嘛，对不对？我们人体所有五脏六腑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吃的食物给它分解开了，然后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给它留住，这就叫化。
1: 嗯，
0: 你的五脏六腑才强壮，才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特征，把营养物质留在你该去的地方这儿，这个作用。把你原来吃进的普通食物转化成我们五脏六腑各自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并且给你流到这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就是我们吸收了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化的能力，是不是你没办法这个完成这一步？
1: 嗯，
0: 那这一步我说这个化的能力，其实我告诉你竟是什么，就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固摄的能力。
1: 现在回头我们再看啊，不论中医说的脾主运化也好，脾主四肢肌肉也好，它代表着的都是固摄。
0: 对，都是固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1: 明白，
0: 这回明白了吧？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中医层面这么说，我告诉你，西医层面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比方说西医是怎么定义咱们脾的。
1: 嗯，
0: 西医说脾具有储存血液、促进血液运行的作用，
1: 嗯，
0: 包括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的功能，对吧？分类分得很好吧？
1: 嗯、对。
0: 那么好了，储存血液啥意思？
1: 留下来。
0: 是不是把血液得给你装起来留下来？
1: 嗯，
0: 相当于固定在一个容器里。
1: 对。
0: 那这个固定在一个容器里，这能力是啥？
1: 固摄。
0: 固摄的能力吗？
1: 这中西医都说得通啊。
0: 对呀、
1: 啊。
0: 包括促进血液运行的能力，咱们就延展一下了啊，就是脾的固摄能力。
1: 嗯，
0: 咱说血液运行的能力是吧？静师，我问你，想要血液运行，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1: 那得有力量吧，推动力是首要的。
0: 推动力是吧？你光有推动力，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光给它装发动机了，你没有方向盘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不得撞南墙？
0: 撞墙上吧。
1: 嗯，
0: 方向盘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固定方向的，
1: 嗯，
0: 就是促进血液运行，你得保证血液有一个方向在走，
1: 嗯，
0: 你不能乱跑。而这个固定方向、锁定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对不对？你光有推动力那是不行的，
1: 嗯，
0: 你得锁定方向、固定方向，这个能力得足够足，
1: 明白？
0: 要不然你的血就乱跑了，
1: 对，
0: 是吧？这个能力就是我们中医上说的后天之本固摄，而谁来完成？
1: 嗯、
0: 脾来完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它怎么促进血液运行的？除了有推动力不行，你得有固摄的能力。固摄能力干啥？就是保障你的血液不乱窜，
1: 嗯，
0: 不外溢，不出血。
1: 对，如果没有固摄这个作用的话，可能我们的血液随时都可能发生出血这样的危险。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包括西医上说的，我们脾有这个免疫功能。
1: 对，
0: 那咱们知道免疫功能干啥的？
1: 嗯，打仗的，防线。
0: 是不是就是咱们人体的防线？
1: 对，
0: 保护自己的。
1: 嗯，
0: 中医上叫胃气，是吧？胃气固护，哪个胃？就是防卫的胃，保卫的胃嘛、
1: 嗯。
0: 你只有这个防卫保护的能力，它在， 我们的身体才不被外界的病毒细菌所干扰嘛。
1: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说免疫功能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固奢的功能。
1: 嗯，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它是一个概念，
0: 对，
1: 同一个逻辑，
0: 对，所以说。

0: 脾之所以称之为后天之本，是因为它独有的固摄的能力。
1: 嗯，
0: 那你这回再说，咱们节目开始你说的，很多人要想跟我辩这个论，说的后天之本书上写的就是脾胃，
1: 嗯，
0: 是吧？那我现在说了，后天之本是固摄，有问题吗？
1: 那说的太对了。
0: 我把整个脾的背后的功能逻辑给大家伙摘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脾没有这个固摄的能力，它都称之不了后天之本。
1: 对，
0: 那我举个例子，抬杠的话，如果我们心脏有一种固摄能力，是不是后天之本就是心脏了？
1: 对，看谁掌握了这个能力，
0: 对，
1: 谁又掌握了这个权力。
0: 我们肝脏要有固摄的能力，后天之本这个光荣的称号给谁了？不就给肝脏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恰巧我们脾胃具有独到的固摄的能力，所以说他才敢称之为叫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么一讲，是不是就更加严谨了？
1: 对呀，
0: 因为你无论从中医的这个脾胃运化也好，主肌肉四肢也好，西医上说的脾有血液储存呐、血液运行啊、免疫作用也好，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固摄的一种能力的体现？
1: 嗯，
0: 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后天之本在固摄。而不是脾胃，
1: 我们也是听明白了啊。
0: 嗯、
1: 后天之本是固摄，固摄的能力，简单来点说，就是留得住营养，锁得住营养。
0: 对，那这是非常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咱们要想给它延展开的话，你只说对了一部分。
1: 哦、还有？
0: 对，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你得留住营养之外，这两天我记得我也跟大家伙讲了，第一个，固摄的能力。
1: 对。
0: 第二个。五脏六腑，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需要它各自的关键物质。
1: 嗯，
0: 你得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都得给它留住了。
1: 嗯，
0: 这就防止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和病变。
1: 嗯，
0: 第三个，什么呢？我说了，固摄能力强的人，能把我们人的心神留得住。
1: 嗯，
0: 为啥？你看很多人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的。然后特别开朗，特别外向，经常没事啊，串个门啊，下个棋啊，跟谁都爱说话。但是岁数一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1: 是淡了。
0: 在家里头，你看，就是有人说你开个电视，你看个电视，告诉我没意思。出去跟这个老伙计下个棋没意思。哎，多少年的好朋友了，你到人家串串门，约个饭没意思。跟老伴说句话
1: 没
0: 意
1: 思，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自己这个神你锁不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脾胃后天之本，它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了，你对什么都没兴趣。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三方面，
1: 那您说您讲的这三方面哪一个对我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呀？
0: 当然了，这三方面，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小孩是吧，这三方面非常重要。
1: 嗯，
0: 老年人这三方面，如果我们固摄能力下降的话，这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了，都非常要命的事儿。
1: 对呀、
0: 啊，你比如说，咱说第一个，咱们上了年岁了，你说都有个基础病什么的吧、
1: 嗯，
0: 我们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固摄能力如果下降了，这个多关键呢？
1: 对，
0: 它关乎到每个人生病之后康复的周期呀、啊。
1: 嗯，对，不要上来就怀疑医生的医术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能力如何。
0: 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也遇见过嘛。我说你这样啊，我呢给你做个检查，很简单，做什么检查呢？验一下便，
1: 嗯，
0: 就化验一下他大便。很多的时候啊，这样的患者，结果大便的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好家伙，我给他用的药也好，有用物质也好，全在大便里呢。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浓度还特别高，就换句话说，一点都没浪费，全排出来了。
1: 那怎么吃进去的？怎么排出来了？那
0: 你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还真有不少呢。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我们人上了岁数的时候，就是老小孩，老小孩，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不足的话，第一个，你吃药都不好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嘛，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它就是固摄能力不足导致的。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物质，你真得留得住。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还拿说的这个辅酶 Q 十举例子，大家伙也知道，我们辅酶 Q 十是每粒260毫克的。
1: 嗯，
0: 但是同样，吃完了你得留得住啊。
1: 嗯，
0: 对不对？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番茄红素，
1: 嗯，
0: 大家伙还记得吧？很多人就说的，哎呀，梁老师是不是你这不好使？但也不应该呀，我隔壁老王他就好使啊。哎，我告诉你， 番茄红素都是一样的，浓度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

0: 是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啊，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说梁老师，哎，用你这个产品之后，我多长时间能见效，或者多长时间是一个周期？
1: 别打这样的保票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吃完番茄红素之后，发挥作用有高有低，甚至有的这个番茄红素吃完了之后一咽，番茄红素在尿里头呢，它都没留在你这个前列腺里。
1: 嗯，
0: 有这样情况，我告诉你，
1: 是，那不就相当于是白吃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知道吗？就是咱说前列腺这个问题啊。前列腺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腺体结构，
1: 嗯，
0: 它不同于其他的组织器官，它外面有一层特别坚硬的外壳，质地啊是非常紧致的、紧密的，很多物质都很难进去，也很难留住。那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固摄能力。
1: 是啊，
0: 虽然番茄红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样标准的，它浓度都是极高的。但是拼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固摄能力。
1: 嗯，
0: 你的固摄能力强不强？番茄红素进入到身体当中，有的人就留在前列腺当中，留在肾脏当中，那自然而然就起作用了。那有的人就跟这个走马观灯一样，一进一出，顺着尿液都排出去了，他当然就不起作用了。
1: 对，那跟走城门一样，什么都没留下呀。
0: 对，所以说咱把话说回来，
1: 嗯，
0: 咱们后天之本是脾胃，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说这是表面的一个称谓，真正十年以上的中医大夫他一定是知道的什么是真正的后天之本。
1: 嗯，
0: 是什么？
1: 固摄。
0: 是固摄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因为你看咱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会发现很多中老年人为什么出现多种多样的疾病的问题。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关键营养物质，
1: 嗯，
0: 你都留不住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了，对吧？固摄不住了，它就老化的速度就快呗。就拿咱们简单的说说的气血，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这个知不知道？
1: 气血，我们都好多朋友穷其一生都在补充气血呢，就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重视。
0: 对，但是咱们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把这气血补上来的？
1: 嗯，
0: 如果你真补进来了，我告诉你，但凡咱们能固摄住的，能保存好你的气血的话，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阿胶八珍膏了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我见到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是漏的比你补的多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就得补漏吗？
1: 嗯，
0: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补漏是不是在你自身的固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我只能靠外源性的物质帮你补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法吗？
1: 对，
0: 那真正的方法是啥？把自己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这是关键。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咱们提到阿胶八珍膏，这是帮助你来补漏，帮助你来提高固摄的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自身有没有种补漏的能力？
1: 嗯，
0: 有吧，
1: 自身就有。
0: 当然了，要不然我们漏洞百出的话，不是说你七十岁八十岁出现的，你可能二三十岁就出现了。我们自身是有这种补漏的能力的，对吧？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下降，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没办法才给大家伙配上的阿胶八珍膏帮你补漏。
1: 明白，
0: 是吧？那你这个补漏的过程实际上是啥呀？不就是相当于是提升我们固摄的能力吗？
1: 嗯，对于那些气血亏虚的朋友来说，提高了自己的固摄能力，也才能够把气血留得住。
0: 对，所以说固摄的能力就是啥呢？留多少的能力，就这么简单。嗯，是吧？你吃多少都能留得下来，那我们活得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说完这些是吧，这是第二种。第三个我说的就是留住我们的神。我们记住，任何一种物质，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背后的一些能量层面的。
1: 嗯，
0: 什么叫聚精会神你才能记住东西？
1: 嗯，
0: 就是静时你带你的孩子上课不听讲，
1: 不能三心二意，得聚精会神。
0: 对，那孩子如果三心二意，他东西就记不住，
1: 他留不住啊，
0: 他记忆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我们中老人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说梁老师，我岁数大了之后啊，我年轻那会儿记忆力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最近这二年怎么的呢？丢三落四的，
1: 嗯，
0: 什么都记不住了。那静止，现在我讲完了，你明白啥意思了吧？
1: 嗯，
0: 就是你已经不能够聚精会神了，你什么都记不住。
1: 对。
0: 对不对？小孩要是三心二意不能够聚精会神的话，你让背个课文是吧，
1: 干背背不下来。
0: 对，三加五等于八，你教他一百遍他也记不住。
1: 嗯，
0: 这种固摄能力下降他就不行。

0: 你看现在很多小孩啊，说考学，家长逼着，也有很多家长找我来了，说梁老师，哎呀，中考啊，高考啊，怎么
1: 关键时刻呀？
0: 哎，怎么能不能提高这个孩子的学习水平？从你中医上有没有角度？我就乐了，我说我也不是管教育的，但是你要想提高孩子学习成绩，我们中医还真有招。
1: 嗯，
0: 用什么？提高孩子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他就能够收敛他的心神，记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快。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提高成绩的方法？确实是。而中老年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你的记忆力就不会下降，
1: 嗯，
0: 就不会丢三落四了，也更不会有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性痴呆症啊这些问题的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固摄能力才是我们真正的后天之本，这里面蕴藏着中医的大智慧。如果说呢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打来电话 40

0: 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0: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都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啊，低压75-80啥的吧。
1: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0: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产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20啥的，很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我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1: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0: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明白了吗？加粒药。
0: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1: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亚茉莉。
0: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的。疼着呢，这憋的。
1: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亚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0: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吕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我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1: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好的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你得抓紧报名。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他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E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好吗？
0: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去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0: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2: 您好啊。
3: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2: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元的这个最大福利。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
3: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
2: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3: 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爸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吧，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以前低压高压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
2: 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22味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和22味中草药组合之后，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
3: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还是就花1.5元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2: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元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3: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了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2: 嗯，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听懂了吗？
3: 谢谢你了，不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2: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一块五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3: 嗯，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2: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3: 嗯，再见，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6: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7: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5: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元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用22味大组方中药材，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一次性补充100种生物肽。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元，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2: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元/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 啊，

0: 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地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新药特药，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白子仁儿、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覆盆子、枸杞、枸杞子啊、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啊，还有山药等几十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膏1克1块5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春益寿1块5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啊！
2: 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块5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1克1块5的用药政策跟99美金的价格相比，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块5，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那么，对于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好药，1块5就让您能用上，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 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

0: 走。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春益收，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我告诉各位呀。他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国，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收之后，这个胸闷呐、胸痛啊这些个现象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儿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3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鲜活、 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22味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修复。啊，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利用了22味名贵野生药材，大补气血，调和五脏。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美金。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 诞生的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

0: 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1: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正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电台正在联合播出的
2: 博医养生堂节目。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李老师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同时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正在开通之中，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请出我们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了啊，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1: 那老师今天准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一讲哪些方面的疾病的知识呢？
3: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种可以说是会危及到我们生命的重症，就是脑中风当中发病率最高的脑梗塞。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阻断脑梗塞的发生。
1: 确实提到脑梗这种病的话，我们经常也会听说哈，它应该是属于脑中风其中的一种情况吧。
3: 对，因为中风呢，大家都知道是脑血管病的终点事件了，对吧？那么中风的话，它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它一定是有前因的，而它一旦发生之后的后果，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四个字，非死即瘫。
1: 是。
3: 而中风它在发病的时候，它是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静，一种是动。而静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讲到的脑梗塞。脑梗塞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脑血管出现了严重的淤堵，堵了。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严重的缺血缺氧导致的脑组织的死亡，而这种情况如果严重了的话，人肯定就救不回来了。那就即便抢救回来之后，脑神经功能受损，它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后遗症，对不对？你看好多中了风抢救回来的人，半边身子行动不灵活呀，嘴是歪的呀，眼睛是斜的呀，说话捋不直啊，或者手手脚脚都在抖，这些都是因为伤到了脑神经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而脑梗塞的发生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再加上呢常年的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它堵得越来越严重，血管越来越狭窄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气候的变化、情绪的变化，再加上你的血压血糖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发生这种缺血性的脑中风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了。脑梗塞它占到脑中风发病总数的90%，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发生中风主要就是梗，主要就是梗。另外还有10%呢是脑溢血，就是脑血管的破裂。而这类型的偏动的这种中风呢，它更加容易找到一些脾气比较暴躁情绪比较激动稍微年轻一些的高血压病人，他更加容易脑溢血。但是脑梗塞真的是很容易找到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
1: 没错，其实不管是脑梗还是脑溢血，都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生命是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老师，为什么脑梗塞这种脑血管意外它更加容易发生呢？
3: 因为人岁数越大，血液肯定是越稠越脏，血管堵的肯定是越严重，对不对？自然而然出现血管淤堵的情况就会更加的常见。一旦堵严重了，脑血管堵严重了的话，那不就脑梗了吗？是不是？还有呢，就即便有的老年人他没有心脑血管病，他血压血糖也都是正常的，上了岁数之后气虚了，气为血之帅，什么意思呀？这个气它的推动血液的流动，它就像一个将军一样的，一声令下，将士们给我冲啊，好，指哪打哪。但是你岁数大了，气不足了呀，怎么看得出来气足不足？从你这个我们的这个脸肉身上的这些皮肤开始下垂，从我们开始夹不住尿开始就是容易起夜，包括有的人出现疝气，我们脏腑功能下垂，其实这些都是气拖不住了的因素。你的气不足，动力不足，肯定血流的就会慢，就容易凝，就容易堵，对不对？那无形当中

0: 中，我们那些年纪更大的一些的老人家们，我遇到过很多80岁以后的老年人，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他就是梗了，就是因为气虚血凝。
1: 嗯，确实这个脑梗塞的杀伤力啊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预防要胜于治疗，对不对啊？
0: 肯定的，因为它一旦发生之后，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1: 对，就想问一下李老师嘛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
0: 其实脑梗这种非常典型的中风啊，真的是防胜于治。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它还是主要找到那些有基础病症的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对吧？有糖尿病、有三高的患者朋友，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千万不能够随便的乱停药、乱减药。我们的这些基础指标，平时大家该查的，一定要进定期的检测。其实现在在药房里头买个血压计啊，这个电子血压计，买个血糖仪，很方便的事情。
1: 嗯，
0: 你自己不会学，让孩子们去买，买了教你用，很简单。啊，那大家呢，每天在家里都做到检测，其实就是防范于未然，对不对？你别。几个月都不去查血压，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
1: 是。
0: 另外呢，就是在中风啊、脑梗塞这些问题发生之前，其实是有先兆的。因为脑梗本来就是严重的缺血性的脑中风了，就是大脑严重的供血不足了。那你这大脑在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之下，它会向人发出求救信号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感觉这段时间人头晕的特别严重，甚至还有呕吐的现象，走路都已经脚有点不听使唤了啊，但是基本上的正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呢，你这个半边身子有麻木，脸麻、舌头麻，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防范于未然，有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脑血管在梗的一个先兆了、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作为我们还没有中风的心脑血管的病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病人朋友们，大家一定得对于自己的肝脏啊，我们的小心肝很好的去呵护它，要去重点的去关注它。保护它，为什么呢？因为中风这个病发生之前，尤其是脑梗塞这些问题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的后遗症，其实跟肝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中风啊？肯定是那些患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症的人，对不对？那些血稠血黏的人，尤其是发生脑梗塞，一定是会找到那些血液又浊又稠、血管堵得严重的老年朋友们。而引起这些问题的源头，咱们不是说光去吃一些抗凝的、溶栓的、扩血管的药就解决了。你看好多人他发生了脑梗塞之后都是梗一次、梗二次，大家也没有停止吃药。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都只是在解决表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的根源一定是跟肝脏的代谢能力和肝脏净血解毒的能力是有关的。肝脏它负责代谢，如果肝的功能下降了，你的代谢功能失衡，你的血就是会越来越稠、越来越脏、越来越浊。你不提高肝功能，你的血就干净不了。还有，肝脏负责解毒净血，你不提高肝功能，你的血液还是脏，就是恶性循环，堵得会越来越严重。早晚有一天，脑梗的问题有可能就会找到你。所以说在脑梗塞发生之前，这些所有的前因它一定是跟肝的功能的下降是有关系的。你要治本，一定得治肝。好，中风之后，你看那些脑梗塞之后留下后遗症的，是不是手手脚脚都是不听使唤、不灵活，甚至有会抖，手是爪的，脚是抬不起来，没有劲儿的？为什么会这种情况？这个是我们的脑神经功能受损了。中医上头肝是主筋的呀，中医上头的筋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我们的筋膜、韧带、关节等等这些有弹性的结缔组织。所以说你的筋筋爪爪不健运了啊，我们讲足因受肝血而能行，掌因受肝血而能握，指因受肝血而能射。你的筋筋爪爪、你的四肢百骸要灵活，要功能健全、健运，那必须得你的肝血足，你的筋筋爪爪才能够得到健运。所以无论是中风之前还是中风之后，只有你的肝好，你的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被杜绝。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博医大讲堂节目，今天李老师和大家重点讲解的是关于脑中风的预防以及治疗的问题。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和李老师进行交流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来进行参与，400-878-2855，400-878-2855。 2855。老师，我觉得您刚刚分析的也是非常有道理啊。确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治病都是基于表面的，
0: 对，
1: 没有重视过问题的根本它到底在哪里。那今天呢，其实我也

0: 听明白了，肝功能的好坏啊，它和脑中风之间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1: 对的，
0: 哎，在这里呢，就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盲目的进行治疗。首先呢，就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咱们的肝脏才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要针对于肝脏进行保养和用药的话，应该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首要条件，咱们必须得选择对于肝脏没有任何一丁点损伤的药，否则你再好的药，只要是有激素、有化学添加、有人工成分，它都会伤肝。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大师啊，它相当于是净水器的滤芯一样，你这天天帮我们解着大量的食物的毒、药物的毒，时间久了，你的肝脏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你要治它，要让它解放出来，那么你所选择的药天然不伤肝，这一点是前提。同时，它必须得有强大的药理药效，不仅能够解决肝本身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因为肝功能下降所引发的像这个代谢的紊乱，它能够去清血浊，对不对？能够解决血管的淤堵，同时对于控糖啊、控压呀、控血脂啊、等等，包括它所引发出来的像眼睛的问题啊，各种它都得有强大的治疗。所以说这种药它必须得标本兼治才行。
0: 嗯，那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达到您刚刚所讲的啊，既不伤肝又能够起到明确的效果的呢？
1: 目前来讲，首选是我们国家四大动物名药的国药熊胆粉。为什么是熊胆粉？首先，这个要满足不伤肝这一点，很多的药就会被排除在外，对不对？西药尤其。那中药呢？植物药，因为它在整个人工种植的过程当中，农药化肥用的过量，它其实也会污染药物，
0: 是，
1: 而且它的药效还下降了。矿物药这个就不用说了，以毒攻毒啊。动物药它是最懂得人体的，但是天然的动物药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少。动物药因为它本来产量就少，为了满足产量，好多能够人工的都人工了。但是熊胆粉这种药啊，它还偏偏人工不了，它从整个制药的整个流程，从胆汁引流出来到最后制成胆粉，它连一滴水都加不进去，所以这种动物药材它一定是天然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天然性呢，确实也就局限了它的产量和它的这个价格啊，是价高量少，所以不能被很多的老百姓所熟知所广谱。这种传承了2000多年的动物名药，到现在来讲都还有好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呢确实是挺遗憾的。不过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真正有需要的病人重新了解这味动物药它的了不起。那首先呢，它的这个天然性它不会伤肝，再者熊胆粉是大型的药用动物亚洲黑熊的肝细胞分泌的胆汁，用动物的肝治人的肝，以脏养脏，以形补形，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它强大的药理药效，它能够被誉为是四大动物名药。四大动物名药有哪些啊？虎骨、麝香、牛黄。虎骨现在你在市场上是找不着了，因为不能够伤老虎取骨头。麝香、牛黄只要是天然的，可都是价值不菲。而熊胆粉足以能够证明它强大的药理药效。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药理药效呢？这样，咱们接下来利用一点时间来学习一下，来听一听到底熊胆粉它的可贵之处在哪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的人物，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连达院士，他老人家当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如何来评价熊胆粉的疗效的，好不好？
0: 嗯，好的。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

0: 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效果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10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流感、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另外呢，就从我们国家来看，建国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支持中医药事业，支持，而且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写到我们的宪法里，有国家的支持，有法律的支持。另外就熊胆粉这个问题来讲，有三个合法是否定不了的。第一，人工养熊是合法的，国家正式批准的。第二个就是引流取熊胆汁是国家批准的，有合法证书。第三，熊胆粉和用熊胆粉所制成的中药是国家批准的，药监局有正式的批准证书，而且是治疗药物的批准证书，不是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所以三个合法，养熊合法，取胆汁合法，药品合法。
1: 好，听到这儿我们先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嗯，好的。
1: 听到刚刚李院士的那番介绍，真的是让人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骄傲啊。这个通过李院士的那番讲解呢，就再次印证了熊胆粉它治的都不是小伤小病，它治的都是重病大病，在临床上它是拿来治疗危重病，抢救危重病，治疗疑难重症的，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而李连达院士是何许人也呀？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医药的研究专家，他是我们国家在中药的药学研究领域里头推动当今的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的啊，而且他尤其是对熊胆粉的药理药效的研究是最为透彻的。其实刚刚咱们听到呢都是音频，采访的音频，如果大家会上网，可以到网上去搜，能够看得到记者采访李连达院士的视频，那会更加的直观，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2: 嗯，好的。其实过去呢，很多人对于熊胆的了解都非常的局限哈。
1: 是，
2: 我觉得最著名的事件应该就是当年的非典事件了哈。
1: 嗯，
2: 但是呢，通过这段时间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听着您的讲解学习到了啊，深深的体会到了它是多么的宝贝儿了。但是熊胆这味药呢，它越是珍贵，就越要注重它的品质和疗效了。
1: 对，
2: 只有真正的高品质的金胆才能够达到最好的疗效，是不是？
1: 肯定的呀，任何的，尤其是这种治疗重病大病的药，它一定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嘛。我们中药界有一句制药的名言，叫做“炮制虽贵，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凡，必不敢减物力”。越是高贵的药材，他越会注重在整个制药过程当中的细节。所谓的外行看的都是热闹，但是咱们内行研究的一定是门道。
2: 嗯，
1: 所以只有达到了这个金胆级别的熊胆粉，它才真正算得上是熊胆粉当中的极品，药中的黄金。
2: 是，那老师，到底金胆啊，它和普通的熊胆粉之间，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制药的几个流程上头的要求。因为熊胆粉呢，它达到了药品级别，它肯定都是天然的，
2: 是
1: 它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所以在这个上头的话呢，它的制药不

0: 复杂，但是三个步骤，每一个步骤的要求都是精益求精的。首先，人工饲养，你的饲养技术如何？熊每天吃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朋友就会说呀，这个，哎，中药不是越野生的越好吗？你现在这个亚洲黑熊都人工饲养了，它的胆汁的品质还有以前的那种熊胆好吗？我告诉大家，人工饲养亚洲黑熊反而是让它的身体的体质更好。动物药材，它一定是这个动物的身体好为前提，就跟人一样，你人天天朝不保夕的，你的身体好得了吗？
1: 不行，
0: 对不对？所以说人工饲养其实是提高了熊的生命体质，提高了胆汁的品质，但是不同的饲养基地的饲养技术水平一定是有区别的。产金胆的熊它每天吃的都是新鲜的呀，它要吃虫草，吃新鲜的牛肉鸡肉，它是杂食动物，还要吃新鲜的蜂蜜，吃南瓜，哎呦，那吃的可香了，我告诉你。如果说到了下午，他一闻他的食物有点变味了，他不吃了。所以你这个饲养熊的成本跟你养鸡养鸭可不一样，它可是大型的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啊，你得养得好，它产的胆才会好。好了，熊长到三四岁可以引流胆汁了。引流胆汁用什么样的方法引流？过去这个是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但是从1986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发明了无管造瘘术。在熊就是轻轻就是他趴下来吃黄瓜吃番茄的时候，胆汁就能够轻松的被引流出来，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样的技术才有了今天熊胆粉这味药能够在市面上流通，否则就跟虎虎一样的，谁还能买得到呢？
1: 对，
0: 对不对？你不能够伤熊取熊胆呢。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是大家不用有任何担心，只是金胆的原胆汁和普通的熊胆粉的原胆汁的这个引流的量是完全不一样。金胆一年最多只引流10个月，就是冬天最冷的两个月是不能引流的。完了呢，每次引流的量只能够引流它胆囊当中胆汁总储存量的10%，就是10毫升。而且每次引流的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早晨的7点到9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晨时，这个时候胆汁的活性是最高的，药效也是最强的。每个月最多引流4到5次，不是你所想象的每天都引流，你想引流就引流，那不可能。为了保证金胆的品质，就即便它量少，咱们也得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一年一头产金胆的熊，它能够给市场提供的纯的胆汁可能就是500毫升左右，然后送到制药厂干燥成粉，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这个也至关重要啊。你的干燥技术涉及到它成粉之后能否尽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药效和活性，所以每一步都会决定最终它成药之后的品质。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熊胆粉是这种动物药材的通用名，所有的熊胆粉它成药之后穿上衣服都叫熊胆粉，那我咋知道我选择到的熊胆粉是正宗的金胆呢？口说无凭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咱们的老院士当年他考虑到的问题，因此他通过了大量的甄选，最后站出来用他的名字和名誉给市面上唯一的达到了金胆品质的国药级别的熊胆粉注册了联达推荐这个专利商标。有了老院士给咱们做推荐，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
1: 好的，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讲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了。
0: 好的，
1: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李老师。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忙的都
3: 啊，今天终于接通了哈。
2: 啊，终于接通了。
3: 行，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
2: 我这不是就是吃那个熊胆粉吗？
3: 啊，
2: 吃的还行。
3: 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吗？
2: 我用了得接近3个月了吧。
3: 您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我不是就是那个啊，我给你通过电话
3: 啊。
2: 我不是有那个失眠嘛，还有妇科那个胃也不好
3: 啊。
2: 现在吧，就是怎么说呢，意想不到的事儿就出现了
3: 啊。您说说。
2: 我现在吧就是被内障，眼睛吧看事儿清亮了，比眼前是清亮了。
3: 您主要这个眼睛就是白内障，两只眼睛都有吗？
2: 对，两个眼睛都有，右边吧是做了手术，
3: 左边没做。
2: 左边我没做。这会儿视力清亮了哈。再一个就是这个眼它是痒痒，耳朵也痒痒。现在呢它不痒了。
3: 你的那

0: 情还是有点重。嗯，眼睛痒，耳朵耳心里头痒，是不是？
1: 对啊。
0: 嗯，这个还是内热重的原因啊。
1: 没有了，偶尔的再出现事，就是那样，也不是说是这种百分之百的没有了哈。
0: 嗯嗯。
1: 就偶尔的还有还。
0: 但是比原来好的多了呀。
1: 哎，比原先好多了。
0: 嗯，好。
1: 嗯，在一个何处呢？就是怎么着哈？我不是天天感冒嘛。
0: 嗯。
1: 一家两房就感冒。
0: 嗯。
1: 最近有十来天哈。
0: 嗯。
1: 哎，我不整天吃那个感冒药吗？
0: 嗯。
1: 最近十来天不吃了，没吃。
0: 啊，你看你真是抵抗力免疫力差呀。
1: 我真是差，他就是我睡觉吃那个安眠药吃了得5、6年了吧？
0: 嗯。
1: 最近有十来天哈。
0: 嗯。
1: 哎，我不整天吃那个感冒药吗？
0: 嗯，
1: 最近十来天不吃了，没吃。
0: 啊，你看你真是抵抗力免疫力差呀。
1: 我真是差，他就是我睡觉吃那个安眠药吃了得5、6年了吧？
0: 严重失眠。
1: 对，严重的失眠，我真是严重的失眠。
0: 嗯，那你现在睡眠最近怎么样了呢？
1: 我现在睡眠就是吃上两个那个阿普佐雷，
0: 嗯，
1: 吃上一个那个。

0: 那损坏的那个神经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对，其实长期吃安眠药肯定对于神经功能的损伤是很大，因为它是西药，西药它其实就是给你灭火，它刺激神经的作用是很强的，所以为什么好多人他吃上安眠药之后后来越吃越多还丢不掉，就是这个原因，身体已经产生耐药性了。对，不过呢，金丹粉这两三个月下来，首先你的这个睡眠时间比原来要长了，这是一个好事情。虽然说现在暂时还不能把安眠药丢掉，它毕竟是有一个过程，因为熊丹粉它毕竟是纯中药，它里头没有任何的激素，它不是说、对，它不是刺激神经的，它是修复你的神经的，明白吗？
0: 对呀、对呀、
1: 肝是主筋啊，肝主筋主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啊、筋膜啊、软骨啊、血管啊这些，所以慢慢修复，不要着急。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肝血足了，心有血行了，那么对于睡眠它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讲血不养心，心不安神，只要你的肝血足，你把你的肝好好的养一养。女人养肝跟男人养肾是一个道理、从这一点上头来看的话呢，其实你的肝血亏虚很严重，我估计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啊耗血亏虚还是有点厉害的哟。
0: 应该是肝亏，就是很厉害。
1: 肯定。
0: 我呢，有上期四五年的时候，感冒了去打几个瓶嘛。那个诊所的那个医生说：“你去查查肝去吧。”我他娘不说，我也没去查过。我从来没查过体。
1: 您呢，应该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能也跟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0: 啊，对，我脾气很暴。
1: 对呀，一方面是脾气，还有一个呢就是。生小孩儿，我不知道你有几个小孩儿啊？
0: 一个
1: 小孩儿，就是在生小孩儿的整个过程当中，女性在哺乳期间啊，没有调理得很好，所以说到了老年之后呢，确实很容易出现这个肝血亏虚的一些问题。
0: 就是啊，
1: 您那个
0: 咱这块穷嘛？
1: 对对对，你们这一辈人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过一些苦日子的。
0: 哎呀，可是，估计这事儿没法再说了。
1: 对，但是现在这个总苦尽甘来了嘛。啊，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把身体调理好，这个是个重点。您平时呢，我估计可能有的时候你还是想的挺多，是不是？
0: 哎，对
1: 啊，你看这些都情志跟我们的五脏的健康它都是有关系的。行，我来跟您总结一下啊，你看你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您当初用这个药最主要是为了您的眼睛，是不是？
0: 我主要是为了我的睡觉
1: 啊，主要是为了
0: 睡觉多，因为睡觉太多。
1: 对。睡眠是你的一个大问题，所以你也想通过这个金丹粉的调理一下。当然，
0: 对，
1: 这个稍微要慢点，但是已经是在有改进了啊，已经睡眠时间在延长了，然后眼睛现在也亮堂了。
0: 对，
1: 其实他对于眼睛这个疗效，我一点都不担心，说实话啊。
0: 对，那个胃，
1: 胃又怎么了？
0: 吃饭不行吗？我不是那个腰上动了个手术吗？从那一直就吃饭不喝。不过这老头子长，我知道我都没心思他，这都是你不是这位他要的药就不像他哈。他长哟，我给你这回那面条你怎么不上我那碗里挤了？这吃的多了。我一心想是了哈，我说也吃的多了，眼睛也不痒痒了，耳朵也不痒痒了。
1: 不知不觉的这个身体就在变化
0: 啊，
1: 都在好转。
0: 对呀，
1: 就是有没有觉得最近人心情都要好些了？
0: 好，心情确实是好，
1: 肯定的，因为你身体在轻松，那么当然你的心情就会好转。
0: 身体轻松，这个心情它就轻松啊。
1: 对，
0: 确实是。
1: 对对对，挺好。其实你的血压、血糖那些没有什么问题。

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